0: 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连云港啊，直播连云港，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1年期1.35%，3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车载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上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来搜索抖音号啊，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并且进行互动。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连云港饮食文化》。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伯与葛根的故事。徐文伯人心仁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伯，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却无法验出死因。徐文伯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伯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伯，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伯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3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伯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伯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

0: 1934年，中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研究 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古代采葛制粉多是富绅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三四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至掌中，碾碎成三角形，调以沸水、粘稠，现半透明状，清芳沁鼻。至今朝阳、花果山、云台、宿城等地有许多刨葛根制葛粉专业户，成立了多个专业生产购销公司。2007年，朝阳葛粉世家传人张明国在连岛挖出一条葛根，重80多斤，堪称葛藤王。海州葛根由来有传说，相传正当野葛花盛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料一阵风来将葛花吹落坛中，后来打开一尝，发现酒味全无，方悟乃葛花所致。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
1: 作品，又怕吃醉了酒。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最解酒毒，葛粉尤妙，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到，众才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怕它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著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至今受到医学界的推崇，广泛应用于临床。清代海州方志胸阳经略介绍，富宜藕粉，难宜葛粉。当地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尤其是有咳痰咳不出的症状， 民间习以葛粉冲服疗效甚佳，葛根倘若深加工更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可以制成品种多样的保健品，以形制上分，有精致葛藤粉、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 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要点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博的暖心巧技，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解酒的好物，从明清贡品的荣耀，到山民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粉技艺，小小的海州葛根早已不只是一味食疗山珍， 它藏着老海州人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 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播出。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0: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有时候我们大家经常会收到一些骚扰电话，我们就好奇了，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联系方式以及个人信息的呢？对于泄露客户信息这样的行为，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音频当中主人公的经历。
2: 我叫小海，国外留学刚刚回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机智谨慎的本精英竟然被骗了。妈妈终于同意在我回来后赞助我买下梦寐以求的车了，嘿嘿嘿，哇，真是太棒了！前两天网上下单，今天就喜提新车。喂，你好。
3: 喂，您好，先生，这里是汽车服务公司的。为了感恩客户，我司特意送您油卡、充值卡、3至5天到货，邮费到付。
2: 谢谢，不需要。还到付？就这老套的诈骗还想骗到我？话说是怎么知道我联系方式，还知道我买车的？喂，你好。

0: 好，这里是车管所的，跟您核对一下车辆信息，您的身份证号是321200。
1: 详细报出我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购车时间，还有正式牌照号码，看来是车管所没错了。
0: 你的车可以退税，请告知我银行卡号。
1: 啊，好的，我的卡号是875368。就这样，我完美的被骗去了卡里所有的钱。我这车从下单到现在才几天，骗子怎么会对我的个人信息这么清楚？而且我刚从国外回来，只可能是通过买车的途径泄露了。
2: 拜托，你被骗报警去抓骗你的人呢，带警察来找我干什么？
1: 你说什么？还不是因为你们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才这样的。
3: 我们也去核实了车管所和保险公司，人家那边有举证证明了没有泄露用户信息，所以你这边能不能证明在这方面有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呢？
2: 这个还要我们来保护吗？他自己谨慎一点，不被骗不就好了？
3: 你们作为经营者，在安全管理这方面有漏洞，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可是要承担责任的。
2: 这原来是这样啊。
4: 个人信息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息息相关，近年来侵犯个人信息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本案中，汽车公司作为信息处理者，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且未举证证明，迅速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信息安全保护，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具有过错，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法条。民法典第1038条规定，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是篡改其收集储存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储存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你了解了吗？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6: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7: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0: 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想给手机贴个膜，到路边找了一位号称专业贴膜的师傅。师傅，贴膜多少钱？
6: 10块。
5: 能便宜点不？
6: 你这小伙子，一张膜成本都10块钱，我等于帮你免费贴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5: 这时大头兴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膜，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师傅，拜托了。
6: 铁柱媳妇儿最近在健身，早晨和下班后都坚持跑步，跑累了就去路边鸡排店买个炸鸡腿儿。
5: 一天，铁柱跟媳妇儿说，一个炸鸡腿热量有400千卡，跑一个小时才消耗240千卡，一个炸鸡腿要跑一个半小时还多。
6: 铁柱媳妇儿听完脸都绿了，自言自语地说，哎，不跑了不跑了，这鸡腿不是白吃了吗？老王不小心骨折，住进了医院，同病房的是一名交警。没事，两个人闲聊，交警就问了，
5: 你知道吗，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新手司机。
6: 为啥呀？
5: 一拦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道是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了。
6: 铁柱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呀？
5: 我都住院了，你说我咋知道的？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呢，属于一个比较呆萌的男生，平时啊不怎么爱说话，憨憨的。
6: 记得上大一那年，班里有个女生暗恋他，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在学校的池塘边，杨柳青青，紫藤花开，大好春光。女生脸微微红，低着头摆弄着衣角说，其实就是……
5: 这时大头一拍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明白了，饭卡没钱了是吗？说吧，充多少？大头正在一家快餐店排队点餐，一位大姐突然窜到前面，直接对着服务员喊，
7: 两个红豆派，快点，我赶时间。
5: 服务员提醒说，不好意思，是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
6: 大姐很不情愿地排在了大头的后面，看上去特别不开心。这个时候大头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你们这儿红豆派还有几个呀？
5: 您好先生，还有95个。
6: 大头愣了2秒钟，看着钱包，转过头对那位大姐说，听见没有，多着呢，你急什么呀？
5: 小时候大头考不好总被爸爸揍，这天中午成绩单拿了回来，老爸无奈地说，我实在是不想打你了，今天啊我想跟你好好讲讲道理。
6: 正当大头暗自庆幸逃过一劫的时候，同村的一个同学鼻青脸肿地来约他一起去上学。老爸惊奇地问道，
5: 怎么你也没考好？
8: 数学只考了97分，感觉对不起在外打工的爸爸，自己揍了自己一顿。
5: 老爸沉默了一会儿，默默地抄起了凳子。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一次同学聚会，铁柱迟到了，进饭馆赶紧道歉，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是有急事儿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吧，我吃这点剩的就行。说完铁柱就开始低头吃饭，大家都惊呆了，愣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才反应过来，
6: 我们也刚到，这不刚坐下吗？啊，上一桌吃剩的还没收拾呢。
5: 昨天晚上大头在肯德基吃饭，看了会儿手机之后呢，觉得眼睛很累，突然想起网上所说的让眼睛放松的方式，于是呢就想试一试。
6: 他先把手搓热，然后用双手捂住眼睛，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持续5分钟。
5: 5分钟之后，大头把手放开，神清气爽，眼睛雪亮，赫然发现桌子上的手机没了。铁柱媳妇儿打车回家，付完钱下车，司机师傅刚要离开，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0: 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包忘拿了。
5: 拿走了副驾驶座位上的包，司机师傅刚想离开，铁柱媳妇儿又一次从后面赶了过来。
0: 啊，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师傅。
5: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
5: 等铁柱媳妇儿拖着行李箱走远之后，司机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启动了车。这个时候，安安静静坐在后面的铁柱闺女说：“
7: 叔叔，能再等一下吗？我妈妈马上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6: 上小学的时候，一天阿豪放学回家对老爸说：“
7: 爸，我把老师去年讲的功课再复习一遍，你看行吗？”
5: 老爸一听孩子主动学习，当然高兴了：“好啊，不过你可要注意劳逸结合哦，千万别累坏了身体。”“
7: 放心吧，爸爸，累不坏的，老师让我留级了。”
5: 小侄子最近特别迷恋孙悟空，王美丽就给他买了个孙悟空的面具和金箍棒。
6: 这天吃过晚饭，美丽带着小侄子去小区旁边的广场玩，一群大妈正在跳广场舞，一见这个阵势，小家伙来劲了，戴上孙悟空的面具，手里挥舞着金箍棒，一蹦一跳地走到了队伍前面，站定之后大喊一声：“
10: 孩儿们，操练起来！”
6: 如此喊了几遍以后，人逐渐散去，大妈们脸色铁青，眼神幽怨。
5: 吃过晚饭，大头一家在客厅看电视，正在播放的是动画片《宝莲灯》，沉香正在撕心裂肺的哭喊：“我要怎样才能打败我的舅舅啊！”
6: 一家人都在看得入迷。这个时候，一旁的小外甥女儿悠悠地说了一句：“
2: 你可以试试正月里剪个头啊。”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大一的时候，大头选了一门课程，可整个学期一次课都没上过。考试当天，他提前来到考场，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看到自己前面坐了一个美女，于是用笔戳了戳人家的肩膀说：嗨，美女，你这课成绩好不好啊？
12: 肯定好啊，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11: 太棒了，拜托你一件事儿行吗？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坐得稍微偏一点，别挡试卷？
12: 放心吧，我不会挡着试卷的。
11: 大头正在暗自窃喜，考试铃声响了，那位美女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大声说道：
12: 同学们，现在开始考试。
11: 最近大头总是接到骚扰电话，不胜其烦。
12: 今天上午他正忙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生问道：
11: 您好，请问您是本机机主吗？
12: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这手机是我刚偷的。
11: 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久，然后挂了。
12: 阿豪第一次带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坐了一夜火车，女孩下车后腿麻了，在车站遇到了来接站的老爸和老妈，老妈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瘸一拐的呀？
11: 这时阿豪来了一句：拐来的，半路不愿意了，打瘸了。
10: 大二那年，大头在学校食堂兼职，眼看就快要期末考试了，于是他想辞了专心复习，可是老板觉得他干得不错，不同意。
12: 从这天起，大头帮别人打菜的时候手从来不哆嗦，每一勺的分量都足足的，不到3天老板就找他了。
10: 大头啊，学业为重，来，我给你发个红包，你快去专心复习吧。世界真的太小了。那天王美丽见到了久违的教练，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忆起当年学车时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泪水涌上眼眶。
12: 这个时候教练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你长大了的眼神看着美丽，淡淡地说道：
10: 遥想当年你刚出道，整个是个马路杀手，现在呀，你已经是个职业杀手了，感谢你车下留情啊。
12: 说完他从车底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周五晚上，大头下班回到爸妈家，看到老爸眉头紧锁，站在阳台上抽烟，惆怅地望着窗外的乌云。
11: 爸，怎么了？
12: 老爸猛吸了一口烟说道：
11: 哎呀，我看这天啊要下雨了。
12: 正当大头纳闷的时候，老爸又说话了：
11: 下雨
10: 你妈就不能去跳广场舞了，然后她一定会输光我的欢乐豆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地铁上，亚楠和旁边热情的阿姨聊天，阿姨说，姑娘，你和我侄女长得可真像啊。
7: 真的吗？那她结婚了没有啊？
10: 结了呀，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7: 没事儿，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能不能嫁得出去。
10: 昨天老婆问铁柱，
14: 老公，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都觉得自己特别美？
10: 因为脑子进水了呗，滚。就为这事儿，媳妇儿跟铁柱没完没了。媳妇儿一气之下拿着行李箱要离家出走，铁柱追出去各种道歉，各种承诺，各种哄，媳妇儿终于回心转意了。
14: 可是当铁柱嬉皮笑脸地抢过媳妇儿手中的行李箱的时候，才发现行李箱竟然是空的。
10: 王美丽带新入职的同事去见客户，路上堵车迟到了，美丽风风火火地赶到约定的咖啡厅，急忙地跟同事说，
15: 那个客户是个秃瓢，你快帮我找一找。
10: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大叔摘下了假发，露出了个光头，说，
16: 我在这儿。
12: 昨天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突然看到以前暗恋的女神，于是他上前去打招呼，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可聊了没几句，突然有个小孩过来扯着女神的衣服说，
17: 妈妈妈妈，我要回家。
10: 当时大头的脸都绿了，转头问之前的班长，女神究竟是插在哪坨牛粪上了啊？让哪头猪给拱了呀？只见那个小孩又过来扯着班长的衣服说，
17: 爸爸爸爸妈妈让你带我们回家。
12: 一个周末，女朋友看阿豪总不来找自己，就给他打电话说，
15: 你干嘛呢？
10: 我在建林这边啊，跟马云谈点生意。
15: 你给我说人话。
10: 我在万达蹭网，上淘宝买东西呢。
1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气，怨气之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禁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6: 光
7: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文宁，绝不反抗。
8: 金陵，你先把剑收引。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10: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苏秦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0: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这话都是谁说的？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好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陈大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

0: 万元。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咪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 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万5左右啊，1万4、5、6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7、8、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
0: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000-18000，在17000-180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10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2: 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0: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这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0: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

0: 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
2: 1.5的
1: 哦，1.5
2: 的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013年，我这个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万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嗯，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20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哦，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啊，车况可挺好的。
2: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2: 没有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七八千。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0: 嗯，是的，64000公里。
1: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1: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0: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在。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
0: 哎，
2: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最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哦，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嗯，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嗯，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嗯
0: 嗯，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行驶中，我以后呢打你多少钱？
1: 你考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哦，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17,000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5,000，在33,400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啊，如果是就是车商
1: 者，
3: 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5,000哈，个人交易不超
3: 35,000。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们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直向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带解脱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啊，
4: 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呢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原来上路原来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
4: 对
1: 吧？也不贵，新车
4: 对对对
1: 啊。
4: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 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854531238，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8。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我们又上线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聊社交。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潮的一些爱好啊，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全新的社交新宠了。
6: 你该不会是要说像飞盘社交，还有之前的公园20分钟，还有 City Walk 城市漫步？
5: 是挺多的。你像刚才说到的 City Walk， 还有像密室逃脱啊，徒步远足啊，甚至是飞盘，对吧？类似这样的群体休闲项目，好像在青年人当中特别的风靡。
6: 嗯，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自我规划和探索。就是拒绝外界或者说传统意识给你强加的那种比较陈旧的参照范例，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过出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自我决策。那所以这些社交模式到底有什么新的特色，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们放松身心，一下子投入到社交环境当中呢？
5: 哎，你看，就是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组成一个这样的临时的团队，一个小组，然后呢，他们会有非常强的娱乐性，然后呢，也有很新鲜的这种仪式感，同时呢，他们也渴望从压力重重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当中获得一些很惬意的这种休闲时光。
6: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自己在思考现在的社交的时候，我会特别感谢我生在这个时代。
5: 嗯，
6: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5: 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好的选择。
6: 对，经济方面比以前从前要发达很多，所以你的选择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那每一个个体其实都能够选择不同形式的、适合自己的、不同风格的、你所喜欢的那种社交方式和娱乐活动。
5: 是，有人可能一提到压力，一提到工作这种班味儿，都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有一些压力这不是正常的吗？
6: 嗯，
5: 只不过是要看我们如何去正确的 对待这种压力，怎么去缓解这种压力了。
6: 对，如果纯粹都是压力或者纯粹都是快乐的话，那这日子多没意思呀。
5: 要不说呢，所以你看现在大家有非常多的社交方式可以去选择。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社交这方面啊，跟90后啊80后啊这种社交方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6: 90后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吗？我感觉一下子被排除了，怎么办怎么办。
5: 毕竟你也是到那个岁数了哈、啊。
6: 哎，但这届年轻人真的开始整顿社交关系了。我觉得我在社交关系上面的理解和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挺年轻态的
5: 对吧？我知道你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态度
6: 啊。我认真的在跟你聊天呢。
5: 我也在认真的跟你聊天啊。
6: 哎，但真的就是我觉得年轻一代他们更加的崇尚拥抱自然，和其他人想象当中那种对抗线下疲惫的社交生活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他们更习惯追求性价比更高的生活，压力更小的生活，不要刻意交流的生活。总体来讲就是绝不委屈自己
5: 啊，就绝不委屈自己。你就比如说这个 City Walk 还有 Life House还有这个什么搭子文化、拥抱自然、艺术疗愈，
6: 还有某门永存，在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用语。
5: 哎，对对对，
6: 包括我刚提到的拥抱自然、中式养生包括什么数字游民等等等等，各种青年，什么艺青年啦、爱青年啦，就是所有的标签，你都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社交方式。
5: 对，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啊，就比如说 City Walk 城市漫游，它就是一种其实是源于国外的一种旅游形式。那参与者呢在一些独特的城市的路线上，然后用双脚去丈量这座城市，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体会这座城市独特的一些气质。
6: 嗯，
5: 你像这种沉浸式的慢节奏的去旅游，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年轻的一种旅游方式，一种潮流了。
6: 你看，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偏传播学嘛，从这个学术理论上来讲，其实 City Walk 它就真的实现了用身体，以身体为媒介去嵌入到一个空间这样的视角。所以年轻人你会发现人家更创新，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网络之上，或者说虚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到此一游，他不是这样，他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用自我的身体去感受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其实这个体验过程一定会让你逐层的收获很多惊喜的。
5: 对，你看 City Walk 何尝不是当下在一种特别疲倦特别内卷的社交之下的这种逃离呢？就是大家天天处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这种时代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是愿意去短时间的尝试脱离网络，对吧？
6: 你刚刚说到的信息大爆炸一下子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退网实验。
5: 对，就不上网。
6: 对，他就看我自己退网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个影响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呢？首先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我用微信，但是我不看朋友圈，我也不发朋友圈。
5: 还有就卸载了一些短视频的这种 app， 然后一些社交 app 就直接拒绝了，
6: 甚至注销了自己的 ID。
5: 哎，这个好像叫做什么赛博死亡是吧？
6: 也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对这种数字媒体啊社交媒体

0: 就感觉到比较厌烦厌倦、人家叫什么说是数字节食或者数字戒断，就是选择放下手机去走向了真正的自然和社会当中。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聊到过放下手机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放下手机走进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亲近于自然，但是我们在一座城市去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滋养的。
0: 这是一种社交方式，比较典型啊，近两年也比较火。另外一种像 Live House 现在也是遍地开花。这个 Live House 啊，它其实是 Live Music House 的一个简写，就是中文你把它解释下来就是现代的音乐场所，
1: 而且是现场性很强的。
0: 对，它是一种能够近距离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的场所。那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城市里比较常见的就是乐队演出。
1: 哎，对，就是这种演出它有一个特点，观众呢可以和这个表演者特别近距离的来进行交流，对吧？他可以尽情的沉浸在这种乐队当中，甚至是可以跟着嘶吼一起来大声的唱，然后其实是要比那种大型的音乐节更便捷更贴近乐迷的。
0: 其实我觉得 Live House 啊，是给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找寻群体认同的机会。因为对于在 Live House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观众来讲，他们会因为对于音乐有一个相同的认同感，然后形成不同的圈子，比如说什么摇滚圈呀、民谣圈呀，然后这些区间隔开之后，他们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有各自文化的这种群体。其实年轻人可能会更偏爱更喜欢这种群体狂欢的方式，要不然为什么说在音乐节现场更能够让自己跃动放松压力，一起嘶吼一起呐喊，可能这种快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1: 没错，那大家喜欢什么样一种社交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社交方式有被贴上一些现在流行语的标签吗？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些当代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社交形式和门类。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太太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刚在节目中啊，我们聊到了像城市漫步 City Walk， 同时呢还聊到了像 Live House， 就是能够近距离和乐队去接触，并且一直来去寻找更多的音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同时，其实像现在针对于更年轻的一波群体，人家还有这个插门永存这种说法。之前在爆火的某机的疯狂星期四之后呢，又出现了某麦的卖门永存等等的这些热梗。那基于大家对于某麦这个概念热梗，其实是实现了和网友们之间和品牌之间的更强的一个互动性。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些品牌很聪明，他们就是用这种社交方式自然而然的来给自己带起了一波异军突起的流量。
4: 其实网友啊也是在网络平台当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样的这个某门存在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种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挺独特的，甚至有点无可替代的这种独立性出现。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的营销啊，或者是一些内容的共创的一些特质哈。
3: 嗯，但殊不知啊，我们这种某门永存这种形式的出现也代表了这些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里面的深入人心。那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搭子文化。
4: 嗯，搭子社交这种浅社交关系其实挺适应现在的这种社会的社交环境的。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慢慢的在寻找一种，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可能出现了，陪我吃个饭，然后这叫饭搭子，是吧？那如果我离职了，或者我换了工作环境了，我可能就不在这个区域当中活动了，那可能这个饭搭子就临时就解散了。
3: 你看网上那人怎么说啊，说可以没对象，但是不能没有搭子。还有说我的饭搭子离职了，比我自己离职还要难过呢。其实这都体现了搭子在于青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点。
4: 是搭子这种社交啊，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征，什么呢？就是它有临时性，
3: 嗯，
4: 然后还是自愿的，同时
3: 精准陪伴而又互不打扰。
4: 对对对对对，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交方式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青年人快节奏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感受的。
3: 嗯，
4: 所以你看搭子社交越来越受到了当代的这种青年群体的一种追捧。那大家呢可能在这种搭子文化当中也是创建了非常多元化的多类型的而且是流动性的搭子。
3: 是，还有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多次提到过的拥抱自然，就这两年好像回归自然的热潮正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的流行起来。什么春游啊、露营啊、野营啊、踏青啊，这些活动都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成长于物质文明非常丰富的时代，很少有这个温

0: 饱的困顿，那可能就会更聚焦于自己所在的时代的一种精神诉求。其实这个时候写进基因里的那一份对于大自然的渴望就会适时的浮现出来了。
1: 是，你像这个公园20分钟真的是治愈了一切不快乐的说法，在年轻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那在这种物质充裕的条件之下呢，年轻人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局限于说我去哪个网红景点打个卡吧，或者说凑个热闹吧，而事实上那些网红景点现在也是真的体验感特别不好。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武汉，然后看到有一面那个红色的背景墙，然后呢远处就可以拍到那个黄鹤楼，结果呢当时啊就特别特别多的人在那儿拥挤着，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拍摄师在那儿抢这个景点的打卡地哈，就导致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能拍到照片。这样的一些网红景点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追捧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心头好了。
0: 更多的可能会追求一种回归到自然松弛感的状态里。
1: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去自然当中寻找一份小确幸小惊喜，然后去感受那种松弛的状态。
0: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啊特别喜欢和艺术之间相连接，其实艺术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能够通过艺术来表达心境了。相比其他的心理治疗手段，其实艺术类的疗愈因为它的垂直性，因为它的表达性，还有它的广谱性，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1: 是的，你看现在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在线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特别有个性的一些展览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电子展览，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增加了一种线上的互动。同时呢这种多形式的呈现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更不一样的艺术的色彩。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现在我也在坚持照做的，就是中式养生，可口可乐里面泡姜茶枸杞红枣，咱就说谁干过。还有就是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喝燕窝，就奢望能够减少一些伤害。另外我特别爱吃火锅，但是呢吃火锅又怕上火，怎么办呢？吃上火锅点上一杯菊花茶冰淇淋，心里呢还在碎碎念安慰自己应该能够稍稍微微的去一点火吧。
1: 是，我能感受到哈，这种朋克养生也是成为了一种大潮了，大家可能也会在健康方面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吧，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朋克养生的市场。而在这其中呢就是情绪价值的传播其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你比如说现在什么阿胶啦，什么朋克养生推出的这种芝麻丸啦，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豆薏米羹啊，都是大家会在市场上选择一些新的商品。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风口了，各位可以啊，有商业头脑的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游民
1: 啊，数字游民，
0: 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带上自己的电脑，带上自己的通讯工具，然后把旅行、休闲和工作融为一体，我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工作已经不能够局限于我的生活空间了。我的生活空间和我的工作，我的赚钱这件事儿，其实不受距离的羁绊。
1: 哎，刘亦菲之前有一部在云南拍的一部《去有风的地方》，对吧？那部电视剧它就是营造了一种很多年轻人就是在那种特别美的地儿，然后可能会住在一个客栈里，然后天天看看花看看蓝天，手里拿着电脑办办公啊，很多人会很向往这种工作状态吧。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不仅是包括大家就是身体在移动这种状态，其实也包含着我们每个人情感上的一种体验，包括在新时代下自己对于工作环境啊，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思考，挺好的。
1: 还有一种啊叫做什么AIGC 青年，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它其实翻译过来，它是一个缩写啊，它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其实 AI。
0: 懂了懂了。
1: 对，你看它是新一轮的这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量，对吧？那这个 AI 啊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 AI 场景非常的多，从最开始的可能 AI 写一些简单的材料，到后来的绘画，到声音，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可能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出现。那这样的一种打破我们原有平衡的状态，给我们也是带来了新鲜感，让我们在里面感觉到真正成为了这个赛博人
0: 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网上特别火热的某个城市的机器人智能博览大会，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从前当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很害怕，会担心未来机器人未来 AI 是不是会直接取代掉我们人类。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说哎，哪个行业是最先被取代的。你知道在这一次大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郭麒麟录了一期《真相吧，花花万物》，这其实它是一个不算是很新的综艺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期，
7: 很老了。
6: 对，我挺喜欢他身上那种不骄不躁，然后有一种随性豁达的那种劲儿的。
7: 嗯，
6: 然后在这期节目里啊，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叫渣男式交友，你听过吗？
7: 我听过，你们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这词儿，
7: 这前几年可火了。
6: 我就是因为看这个综艺节目，我才知道渣男式交友还有这说法呢。
7: 这个渣男式交友啊，它指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孤独，很希望得到朋友的陪伴，然后呢就把朋友叫到家里，哎，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烦了，还是想自己静静。
6: 这真的挺渣男的哈。渣男式交友虽然是一种戏谑啊，但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大部分青年人的这种交友状态，就害怕独处，但是呢在群聚的时候又觉得有点麻烦，甚至有点害怕。
7: 嗯，长大之后其实会觉得很多个时刻我们会变得有心无力，包括人际交往，嗯，很久不维系的朋友可能感情也会变淡，就连从小长大的这发小他都不能够摆脱这个定律，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去刻意营造一种氛围来验证我们之间友谊的地久天长，但往往其实越是这样怪异的努力，越会让彼此的距离变远。
6: 嗯，因为可能缺少联系，所以少了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啊，不同的生活圈子，不同的工作圈子，让这种交际会变得越来越少，缺少参与，所以呢开始对彼此的这种生活就失去了一些兴趣，翻来覆去的只剩下一些老生常谈的往事了。
7: 嗯，我觉得朋友的意思大概就是开心的时候通过分享让喜悦变得加倍，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言语就可以有一个能够哭一哭的肩膀，就是好多个幸好有你在，是很多个幸好你还在的瞬间。
6: 哎，都说这个95后是空巢青年的一代哈，
7: 真的是
6: 一个人独居，然后呢，天天状态什么样的？就是两眼惺忪，肿着个眼泡，然后三餐外卖，四季网购，五谷不分。
7: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如果说用一个字去形容这种日常状态，那大概就是累，就没有大量的体力劳动，甚至是因为长时间的坐在办公桌前，我们的运动量也很匮乏。自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状态开始工作，我真的有这种感触。但是就算这样，累也是大部分的常态，它是一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是机械化，是麻木，是越来越不容易说出口。
6: 哎呀，

0: 真的是一肚子的苦水啊。
1: 不不不，今天就是思考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现象。
0: 就是我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1: 我还以为你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0: 你别着急，我这还有后半句呢，叫可与人言者并无二三。
1: 嗯，
0: 就这句话真的是时常会蹦在我的脑海当中。
1: 那你还怎么跟我说话
0: 啊？跟你聊天是因为工作吧？
1: 那不是，我觉得我都太了解你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就慢慢的随着我们的成长会明白孤独可能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对于那种亲密关系啊，或者人与人对事儿的这种偏执会越来越少，就不再追求事情的所谓的唯一答案了。
0: 你看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我的痛处啊，就是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啊。
1: 对，你已经到不惑了。
0: 没有，其实我不服输不行吗？我不服老不行吗？
1: 这不是一种很明智的状态吗？
0: 哎，你看人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有疑问了，就是不再那么追着问，并不是什么都有答案了，而是就是好像明白有一些问题它本身就是无解的。
1: 哎呀，那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到不惑，因为你每个问题都要追着问答案，好清纯态呀。
0: 以后我就什么都不问你了啊，就摆出一副老姿态来。
1: 不过我觉得不追问这事儿啊，反正对于二十多岁的时候还也许比较难，因为总会有一些事儿我们会比较偏执放不下。但是伴随着这个成长，伴随着个人的经历丰富，那早该放下的人早该放下的事儿，逐渐的也就随风而去了，
0: 是吧？你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可能已经感受到一点点要随风而去的感觉了吧。就是有一天哈，你会发现这种信息轰炸当中，你可能有点多愁善感你都变得奢侈了。像什么负能量的堆积这种速度啊，其实远快于消化的。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很多事儿会憋在心里了，然后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间歇性的那种向往热闹，持续性的习惯孤独，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怪圈现象了。
1: 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渣男式社交。你知道吗，现在其实热搜上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和它刚好对应，就是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分享的时候你就发，哎，根本不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你聊着聊着就几天不见回来呢，也能续上接着聊，完全不用担心突然结束会不会尴尬，也不用顾虑任何事儿，这种感情状态就真的贼舒服。其实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尤其是对于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到现在因为工作环境不同，生活环境不一样，又太久没有联系，因为我们之间应该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没有联系。当你再次联系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感觉到双方的差异，并且可能没有太多可以去互动的话题，
0: 就共同话题太少了。
1: 但好朋友的感觉就是你想分享你就分享，不要去在意那些。如果对方有一天没再回应，那他可能在忙，忙完了他有一天自然会找你的，或者你想找他就接着找。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疑惑的哈，你说虽然这种朋友关系这种真诚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奔赴，但是你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很难保证你们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
1: 不需要保证认知是一致的呀，因为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0: 你怎么聊下去呢？
1: 不需要一定聊下去，也不需要必须要有互动话题，又或者一定要你来我往。就这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可能不会经常想起，但是他已经在你的记忆深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哪怕你从别人那儿得知了一点点他的消息，你都想要去关心他一下。其实这样的友谊更像是精神知己，就是你想到他你就会觉得快乐，你想到他你就会想到当年互相陪伴的那段时光，很温暖。
0: 那当说到这种无需回应是友情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是为什么这种友情会那么的受欢迎呢？
1: 第一，降低期待值就不会感觉到失望。有句话讲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说你对某件事儿、某个人包括你的朋友啊投入了过多的期待，你以为对方一定会按照你想象中的步骤发展，那最终一定会事与愿违。就像你跟对方去沟通去对话，你们开启了一个话题，你发现对方在敷衍你，或者他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没法和你想到同一条接轨上，你觉得是他的问题吗？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吗？不，其实是你在自我想象当中你给他包装了一个人设。
0: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时刻保持一种平常心，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也不大悲大喜的，对于很多感情呢都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即使别人离开你了，或者说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想的要求，你也不会有太多的难过吧。

0: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觉得
1: 现实。
0: 现实的话，就是当一个人靠近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对方会随时离你而去的一个准备。
1: 我觉得这是就是事实啊，这样的心态才能够真的大彻大悟吧。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新型的社交观又是否能够理解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了社交，我们从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了特别多的社交的新词儿啊，其中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无需回应式友情。那很多，尤其是可能80后，甚至都不能理解这种友情方式，对吧？
4: 嗯，比如我旁边这一位，
3: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
4: 但我们刚刚说了，说为什么这种社交的方式它会受欢迎呢？除了就是无需回应之外，你看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低谷期，
3: 嗯，
4: 有些人的间隔时间比较短，那有些人的间隔时间可能就比较长。比如说啊，有些人可能每周都会有生气一次，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做任何事儿。也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那当我们处于情绪低谷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到我们，
3: 就是一种就是生人勿扰的状态，是吧？
4: 对，
3: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想要独处了，就需要独自的来消化这些很糟糕的一些坏情绪。
4: 嗯，
3: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跟朋友也保持一些距离，那朋友联系你，你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应，当你走出了情绪低谷再回应朋友，对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4: 嗯，其实就是不会追问对方，也是彼此给到的足够的尊重。
3: 嗯，
4: 另外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具备清晰的边界感。
3: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啊，这种新型的恋爱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边界感。
4: 嗯，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界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能够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不希望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过度的闯入别人的生活中。
3: 嗯，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将这种社交呢就比喻成一道门啊，这道门里面其实就是你的内心世界，那这道门外面就是你与别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你希望谁能开这扇门进来，那门后面的屋子能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其实都是你在决定这件事情的。
4: 嗯，那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社交关系里的边界感。那什么是无需回应呢？就我只是跟你抱怨，跟你发牢骚，向你倾诉一番我的心事，就是你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行，我不需要你秒回我，而是可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3: 这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你值得，但是我没有期待我在你心中也是值得的。
4: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最早我和张小白开始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次，你说我怎么觉得，哎，他说你，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朋友啊？
3: 啊，
4: 对吧？就是我的社交形式也是偏自我的。就是在社交关系当中好像会更多的关注自我，而不是对方。
3: 以我为中心
4: 的。是的。
3: 嗯。
4: 彼此尊重，也不会过度打扰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有需要，他一定会及时联系我的。同时我并不是说主动克制自己的行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比较重要。
3: 嗯，即使是爱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也是需要有这种边界感的吧。
4: 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可能会状态很好，但是偶尔两个人可能也都彼此需要一定的独处空间。
3: 可能很多听友像我一样也会比较好奇啊，
4: 嗯，
3: 产生一种疑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了吗？
4: 其实你看以前，就是以前的社交形式，我更多觉得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资源圈、人脉圈，然后大家一定要表现得很熟络，然后见了面也一定要打招呼，几个人相同熟悉的人在一个共同空间当中还需要不停的互相
3: 哈拉、嗯、
4: 对网络名称叫做哈拉少、
3: 就是、
4: 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可爱，
3: 就是聊闲篇是吧。

0: 对，虽然觉得很可爱，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参与。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种网络社群越来越多，它其实对于熟人社会是一种挤压。
1: 对，
0: 熟人社会也就是我们之前尊崇的一种社交方式，它其实是很需要人际关系的维护的。就比如说我帮助了你，那你可能你就要给我买个东西啊，或者你要给我表达一下问候啊，或者表达一下友好啊，需要朋友之间的往来，需要亲缘家庭的支撑，需要通过一些固定的仪式去形成关联，好像要确定某件事，确定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新时代的社交好像逐渐的模糊了这种形式。
1: 哎，我也在思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改变了这种模式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真的太发达了。
0: 嗯，
1: 你看什么都是线上，什么都是电子，什么都可以 AI， 对吧？
0: 嗯，
1: 这些其实冲击之后，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弱了。
0: 对，
1: 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弱关系了。
0: 哎，你那次问我，你说你不需要社交活动吗？
1: 嗯，
0: 你不需要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
1: 是啊，
0: 就我觉得从前的友谊它是长期承诺的强朋友关系。
1: 嗯，
0: 为什么现在搭子很火？搭子它是短期承诺的弱的暂时的一个关联，
1: 临时的哈。
0: 对，长期承诺的话你需要深度了解，
1: 嗯，
0: 而且还要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包括受教育程度啊等等等等，这需要有相当的交流，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维系。
1: 嗯，
0: 那刚说到的这种搭子社交，它其实更多的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只需要稍微的兼顾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不需要去嵌入太多的责任、感情、义务或者规则，其实目标很明确，内容呢又很丰富，想做什么都可以。
1: 哎，让你这么一介绍啊，我对这个搭子社交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挺好，不错。
0: 开始能够理解年轻人了，是吧？就是以让自己舒服为原则。
1: 嗯，
0: 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需要去强制沟通的，我都不要。
1: 你知道他这种吸引我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他的关系特灵活，
0: 嗯，
1: 然后方式特多元。
0: 对，他也不会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想，哎，我和我朋友的共同爱好，然后一起约着去干嘛干嘛，我和朋友共同喜欢吃的东西，
1: 没有压力，
0: 一起约着去干嘛，没有任何压力。
1: 对。这种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我觉得大家就年轻人的社交观念真的在逐渐的发生转变。
1: 对，
0: 你看传统社交会讲到人情面子，
1: 哎，对，
0: 哎，会家长会提到你什么向上社交，这些观念其实在现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逐渐的减少了。
1: 因为年轻人现在社交真的有太多太多新的选择了。
0: 嗯，
1: 他们优先考虑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价值啊，我这段关系是不是更有意义呢，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情绪的目标呢。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自由选择，精神独立。
0: 嗯，但其实保持联系这事儿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互联网时代之下，好像人和人之间关系貌似疏远了，但其实我觉得网络社交它发挥了替代性的功能，其实更好的让人们的生活和情感能够交织在一起了，挺好的。
1: 嗯，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社交，但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和方法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对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社交，真诚和边界这两个词是始终我们要秉持的。
0: 嗯，而且保持距离也是一种礼貌的社交。我比较喜欢的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高度有清晰边界的社交方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格的人，那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用你的智慧去扩清楚这个交往的界限，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恰到好处的界限感往往就是高质量社交的智慧，也是一种为别人着想的修养。
1: 来总结一下啊，简而言之呢，就是亲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离。
0: 哎，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相处模式大家细品。
1: 哎，还是很喜欢的哈。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
0: 了？就会少，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哈。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突然一下
1: 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我们要
1: 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这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还有一点，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

0: 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1: 完全够用，
0: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枪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1: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枪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枪，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枪，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1: 对，
0: 以前提到三波两枪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枪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枪。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1: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枪了，
0: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枪吗？
1: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0: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1: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0: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1: 上轨式的，对。
0: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1: 他家那个玻璃
0: 我也很好奇，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0: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1: 买个保险
0: 要谨慎一些。
1: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0: 是的
1: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0: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1: 啊，
0: 包括有朋友说，
1: 就很不错的
0: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1: 老总
0: 他会选择的。
1: 对，
0: 就
1: 你买它，
0: 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0: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1: 20多种户型，143户，
0: 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1: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 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花到100多万。
0: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1: 对，真的很夸张。
0: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1: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0: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1: 啊、只有30年呢、啊、
0: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1: 啊、对呀、啊、
0: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1: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0: 是的呀，
1: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

0: 下功夫的。
1: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四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0: 会更热闹一些。
1: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0: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经济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1: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0: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1: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0: 就还好。
1: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0: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1: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0: 7.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1: 每一个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4: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5: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4: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5: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4: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5: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4: 4000多。
5: 他多少钱卖的？
4: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5: 他肯定亏了。
4: 对，他对呀、
5: 啊，他还贷，
4: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5: 但也还好，亏不多。
4: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5: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2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4: 然后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5: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4: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

0: 一个
1: 储藏室，
0: 储藏室，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 海州体育馆、五月广场，
0: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像不像？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 容积率很低。
0: 是的。
1: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1.1块吧，
0: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
0: 孔望山很近
1: 很多，
0: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没事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0: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0: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0: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书院在哪儿啊？
0: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0: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1: 三甲医院
0: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务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仓务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了，
0: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0: 开玩笑啊，
1: 对，
0: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0: 了，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0: 它能掉着多少。 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

0: 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0: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意的房子，
1: 父亲还完次孩子，
0: 但是它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它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0: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而且是精装修，
1: 几楼啊？
0: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 它是20吧？
0: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
1: 你说
0: 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如果你关注2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0: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0: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招？我们进到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1: 嗯，
0: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对。 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明起，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就聊后话了，
1: 肯定
0: 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它是一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
1: 不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他
1: 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W装的嘛，
0: 那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300多，380多吧。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 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份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物业费，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

0: 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我的连云港选择我要看啊，再选择广播这个板块，您可以进入 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时候要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长很多小朋友暑期或者是假期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要玩水，我要亲水，我要去来连云港旅游，我要去哪个景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两个字，鱼湾。那么今天我们就和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鱼湾景区的新玩法。好，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啊，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消费诊断栏目呢，同样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朋友们提供了消费维权的通道。以上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都是我们消费维权的通道。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是您在消费的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受到了侵害，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您。好，首先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文旅集团的苑抱抱啊，叫抱抱是吧？
3: 对，叫抱抱就可以。
2: 哎，这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父母亲起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有的这个长辈都希望来抱一抱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鱼湾啊。说到鱼湾呢，我相信啊，有10个孩子，有9个孩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他那儿玩。玩什么？不是看咱们这个苏北的张家界这个几个龙潭啊，我是要下面去
3: 玩水
2: 玩水，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每一年必去的，去完了首先要冲进去打个水仗。哎，这个至于上面的这个游玩，可能这个小朋友呢就会忽略掉啊。当然我们夜间的这个演出也吸引了很多我们的游客。哎，今天我们就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啊，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你说最受我们小朋友们和我们的游客欢迎的鱼湾有哪几点，还有我们新推出来的或者是值得我们一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有哪些。
3: 行，鱼湾的话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包括家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溪水消夏。当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到鱼湾的话来玩的话，因为要下水的话，最好穿上那个溯溪鞋或者是带扣的洞洞鞋，这样我们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尽量的是往山上爬一爬，这样的话山上人少，然后水质也更好，体验感会更好。
2: 哎，就是我们在穿这个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要因为水湿
3: 对
2: 路滑， 哎，所以说要巴地感很强的啊。如果你要穿洞洞鞋，为了玩水，那你一定要有后跟啊，有鞋带啊，一定要记住。嗯，好，这个是穿着方面的啊，要不要穿个雨衣去？
3: 雨衣的话，我们有一些如果下雨的话，如果下小雨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室外玩没关系的，因为山上有很多的树荫，基本上是感受不到雨的。嗯，
2: 你看我们今天下了这场雨，是不是意味着下完雨之后第二天这个就特别好玩了，这个山上的这个瀑布就很漂亮了，水潭的水就很清澈了， 对吧？哎，记住啊，这个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来鱼湾来看一看。那我们这个回过来说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你也讲了上面的几个龙潭，
3: 对，
2: 是值得一看的啊。每一个龙潭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
3: 对，从下往上的话，从入口的话，首先是珍珠瀑。
2: 珍珠瀑。
3: 对，珍珠瀑，也是进入景区门口的第一个景观，第一个可以打卡的点。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九孔桥，有
2: 九孔桥，
3: 对，三潭极浪，然后还有依次的话有二龙潭、老龙潭。而且它有个传说叫神鱼化龙，跃上青云。它讲的是，相当于从入口到我们珍珠瀑，古时候呢就是一个小鲤鱼，慢慢的通过一节一节的往上试炼，往上爬，然后最终从鱼化成龙的这样一个故事。
2: 就是鱼跃龙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表现，
3: 对
2: 吗？
3: 对对
2: 对。嗯，所以说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的，目的不言而喻，孩子怎么想的不知道，但是很多家长在跟琪姐聊天的时候都说，我一定要去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这样他每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
2: 会让你感觉到啊，就是说每一步都有进步，但是每一步都历经艰险啊，那最后终于鱼化成龙。
3: 是的。每年呢很多这个中高考的家长都会带孩子去鱼湾爬一爬山。
2: 对，我们沾一沾这个鲤鱼，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喜庆啊，也为我们的孩子呢起一个好的这个意头和愿望。好，这个我们几个龙潭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龙潭之上还有很好玩的地方吗？
3: 有的，今年尤其是今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叫绿野仙踪的一个点位。
2: 哎，绿野仙踪啊，
3: 就是我们山上有一个在金鸡石的位置有一个阶梯，那阶梯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打造这种森系的这种打卡拍照的场景，然后阶梯上有一些瀑布流水，整体出片还是比较出片的
2: 啊，是一个出大片的地方。
3: 对，出大片的地方。
2: 值得一试啊，这个要来了我一定要爬到上面的绿野仙踪般的这种这个我觉得正好，我们鱼湾本来也是一个仙气萦绕的这样一个场所啊，山水瀑布啊，这个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森林啊，这整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啊。带着您的照片，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啊，出个大片。
3: 对，往上爬一爬，就在山中央的位置。
2: 在山中央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卡了。
3: 对，
2: 再往上。
3: 再往上的话，我们也是去年的话一次推出这个飞拉达，去年的话我们推出了趣玩线，然后今年呢又上新了这个飞岩线和探险线。三条线有不同的特色，像趣玩线的话，它长度是550米，比较适合小白，就是尤其是家庭亲子，带着小朋友，因为它整个体力消耗比较小，
2: 叫趣玩线。
3: 对，它前半段的话是在这个比较平缓，就沿着这个山涧溪流可以爬攀爬，
2: 慢慢的往上爬，
3: 慢慢往上爬，然后后半段的话就是在这个崖壁间攀爬，
2: 崖壁间攀爬。
3: 对，整体的就是兼具这个趣味性和体验性。
2: 这不仅有体验感啊，还有趣味性，这个非常的好。
3: 然后飞岩线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这个打卡拍照的。
2: 飞岩线。
3: 对，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有2到3处是可以比较非常出片的一个点位，而且在终点的话是一个爱心桥，是一个大的爱心。像每年七夕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52对情侣，然后在高空上示爱。
2: 520我爱你啊，
3: 对，
2: 就52对啊，
3: 对，
2: 就是这个寓意是吗？
3: 对。探险线呢是今年刚推出来的，它比较适合这个户外爱好者，对于体力啊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它比较其中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位啊，比如这个窝囊版的蹦极。
2: 窝囊版。
3: 对，
2: 我今年已经第二次在听这个话了，就是我上次去花果山的时候也是说了这个窝囊版的这个漂流，他们是结合了这个刺激啊和不是这个，这是海上云台山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这 枫树湾的这个漂流，它应该是介于窝囊版跟这个刺激性的这个结合啊。
3: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很刺激的他又怕，然后呢我们就打到那个折中一点啊，它虽然很高，但是我蹦下来的时候很慢，速度很缓，它又不是那么刺激，但是又如果高空的话，我们整个高度大概有20多米。
2: 20多米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3: 对
2: 吧？
3: 对，它下来的时候又很非常的缓。
2: 就是这个整体不会发生，你看我经常会有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我的粉丝朋友呢，会发一些去漂流的一些照片给我，非常的刺激啊，说琪姐你不要来，因为我们漂着漂着就已经漂到水里面去了，这个太刺激了啊。这个是不会发生的是吗？
3: 是的。
2: 然后就是这个窝囊版的这个
3: 漂流，窝囊版的蹦极
2: 啊，这个蹦极啊，
3: 对，
2: 就是说到了蹦极，咱们必须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游玩我们都基于两个字，安全。哎，那这个我们的安保措施做得好吗？
3: 安保措施整个在暑期的时候，第一个因为游玩点就是水嘛，它上下都是瀑布，它整个水系的话叫我们叫一湖双溪十八潭，整个水系在整个山涧里面，我们每个20米的话都会有一个安保人员，所以
2: 每个20米都有一个安保人员，
3: 一直到那个老龙潭的位置，因为很多游客都集中在老龙潭底以下的位置，所以这个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安保人员安排的还是很比较
2: 还是
3: 充沛的
2: 啊，非常的充沛的，对吧？
3: 对，
2: 就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这个新闻，也挺触目惊心的。这个从上落下来的在瀑布上面被雪整整挂了2分钟，
3: 对，
2: 这个就很容易窒息啊，就对身体是造成损伤，对吧？就是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去对我们的这个安保措施进行这个排查，是吗？
3: 对，这个是玩水，然后对飞达达的话。我们第一个配备了专业的教练，我们配备16名的一个专业教练，都会经过专业培训的然后整个装备的话，我们也都是就是有国家专门认证的一些安全的标识的，去进行的一些专业的装备，
2: 有一些专业的装备，
3: 对，三点式的，就是肩膀两个部位，然后腰部一个部位，三点式的，而且是双重的防护，
2: 双重的这个防护是吧？
3: 对
2: 我们不会因为人多而发生这个。
3: 不会，我们会管控。
2: 我做不到位。
3: 比如说飞达达的话，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整个会管控。比如线上达到某个峰值之后，我们就下面要可能要等一等。
2: 就是说，我不着急，我慢慢，我每一位这个消费者，我都让他玩到开心，玩到尽兴，对吧？不会因为人多就忽略了这个程序。我知道这个每一个程序都非常的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啊，这个是。非常好，建议去尝试一下，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可不可以？它有年龄的限制吗？
3: 没有，对于身高和体重有要求，小朋友的话叫1米4以上，
2: 小朋友要1米4以上，
3: 对，然后成年人体重的话要不能高于220，
2: 成年人不能高于220，那我还是可以去尝试，
3: 大多数都是可以的，
2: 就是非常的好玩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稍微有点希望有点刺激的啊，这个觉得很好。还有户外的这个爱好者，很多朋友还是想探险的，但我们也知道啊，探险不是你去随便去探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频发的这些事故，对吧？我因为自己去探险结果发生了意外，其实这个是不值得。但是我觉得鱼湾非常的好，就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的爱好需求，对吧？我也给了一个可以探险的这样一个，根据我的体力，我的专业程度啊，有这样的一个行程。但这个行程我们还依然是有安保的，对吧？
3: 对，
2: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说到了这个玩，还有哪些在我们这个景区可以玩得开心呢？
3: 景区里面的话，我觉得像我们这在整个景区下面有一个叫熊孩子乐园的地方，那个其实是很多小朋友比如他夏天的时候玩水之后，然后下山之后都愿意在那个地方待很久，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无动力的设备设施，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的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旁边也配到了一些这个小食啊茶歇的饮品，就是整个场景就是大人可以坐在那里喝一喝休息一下，然后看着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个地方里面小朋友跟家长还是比较愿意逗留时间比较久的一个位置。
2: 就是我这个熊孩子乐园里其实都是这个无动力的设施设备，这个就放心了啊。
3: 对，
2: 这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玩得很开心。那说到了这个玩，刚才您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咖啡有饮品，对吧？有小食，这才是我出去旅游的一个 最终极的一个梦想，然后每个熊孩子去玩、嗯、最后不是文创要带回来，那就是不仅要带回来，而且还要吃得好玩得好，对吧？
3: 对、
2: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食，民以食为天啊，食以安为先啊，就是我们现在从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来问问我们抱抱啊，就是这个是业内人士，我们对这个有没有要求、嗯嗯，
3: 有的。第一个，首先对于游客来讲，第一个首先明码标价，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嗯、另外一个每天的食品的食材从采购到流量、嗯、全程的我们都是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来执行的、嗯、
2: 我在景区内的都是我们自营的吗？
3: 对，基本上像我们景区一些这个山海食色啊，还只有零星的大概有七八个摊位吧，是我们是联营的，大多数是我们自营的、
2: 嗯、哦，大部分呢是我们自营的，其他就是联营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能够管控到的、嗯、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就是为什么关心到这个问题，因为食安在线节目也是我做的，所以食品安全呢真的是它是贯穿到每一个环节里边、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爱吃的凉皮凉面、啊、这么热的这个天我出去玩一下、嗯、或者是我走累了，就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凉皮凉面，但是凉皮凉面这个放不好，那这个食材管控不好依然容易出问题，对吧？
3: 是，
2: 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那么在这儿呢，咱们这个采购是统一制作还是统一采购回来的？
3: 像凉皮凉面的话都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
2: 哦，自己做的、
3: 嗯、
2: 啊、
3: 嗯、对，我们集团的话，景区的话有自己的酒店，酒店有后厨团队、嗯、所以说很多的食材像这个简单凉皮凉面啊，小鱼煎饼啊、嗯、都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嗯，
2: 小鱼煎饼是连云港的特色、啊、要来首推啊、嗯、一定要尝一尝小鱼煎饼。那说到这个咱们再回过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既然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有一个铁板鱿鱼，这是很多小朋友就包括大人都很喜欢的，我也喜欢吃铁板鱿鱼，但是您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这个调查过程中鱿鱼的选材一旦不好不仅影响口感而且对身体是有害的、嗯、对吗？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这个鱿鱼的选材是用新鲜的呢还是用冷冻的呢，还是我们做的这个预制菜？
3: 我们鱿鱼的话，因为像我们景区的点位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从那个，因为毕竟离赣榆很近嘛，就是第一个有新鲜的、
2: 啊、
3: 然后只有在整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个预制好的，因为提前把这个新鲜的鱿鱼弄好之后预制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2: 哎，抱抱，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嗯，今天鱼丸今天开园吗？
3: 开园
2: 啊、嗯、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水多呀。
3: 这个时候因为刚下过雨，山上的景色呀包括水流也比较大，
2: 嗯，
3: 非常适合玩，
2: 这个非常的美啊、嗯、这个时候啊，好的，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抱抱的准备出发。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啊，
3: 导航到鱼丸游客服务中心啊。
2: 啊，导航到鱼湾的游客服务中心。
3: 对，
2: 哎，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再为我们的游客来问一个问题。
3: 嗯，
2: 价格，很多游客来问琪姐，哪里可以吃到这个物美价廉的食品？那我知道很多景区我们是进去玩是没问题的，但玩吃的就不一定开心，就跟这个价格有关系啊。除了口味，咱们放我觉得这个前面呢已经过关了啊。从这个食材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准备都是自采的啊。这个像这个铁板鱿鱼都是新鲜的鱿鱼，这个很难得啊。这个我们是要表扬这个鱼丸景区的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宠粉啊。这新鲜的鱿鱼，我知道价格会比这个冷冻的
3: 对
2: 贵得多，还不是一点半点。那我们来说说价格，凉皮凉面。

0: 一般小份的大概是多少？
1: 我们景区有一个、有一个标准，你花10块钱，我让你能吃饱。
0: 哦，花10块钱就能吃饱？您知道凉皮凉面，我在美团上啊，我在市区的美团下一份、也要10多块钱，12左右。
1: 嗯，所以因为这个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然后我们景区主打一个就是亲民优惠、我们更多是想游客来，然后给景区有一些好的口碑。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主食类的东西的话，我尽量是在10块钱左右，我让你能吃饱，这是我们的原则，定价原则。
0: 还有一位紫气东来说，今天下午能去鱼湾吗？哎呀，太
1: 可以啊，
0: 这可以啊，
1: 以
0: 这个时候水最多的、明天能玩吗？当然能玩啊、就是我觉得明天的水可能比今天会更好一些，是吗？
1: 就是周末来的话，我们下午的话有水乡大战，就是每周五到周日的话，下午4点到5点有水乡大战，还是比较小孩的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我们要带着装备去吗？
1: 带上水枪啊，然后带上护目镜。
0: 带着水枪，带着护目镜。如果我没买，如果我没有带，
1: 现场是有的。
0: 现场是有的，价格贵吗？
1: 价格我们基本也是接近市场价格，就是亲民的价格，就是、
0: 亲民的价格，
1: 外面一样，跟外面价格一样。
0: 跟这个外面、就是景区内跟景区外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我们这个就不用紧张，因为每位家长，你想我们都买过多少的这个水枪和这个装备了，就是。都是提前景区外就开始买，为什么？就怕进了景区贵，对吧？但是在鱼湾你完全放心啊。这个今天下午不下雨吗？鱼湾是要玩水的，
1: 玩水的。
0: 哎，这位紫气东来的朋友啊，你今天下午来玩，哎，我们说的应该是不下雨啊，我看一看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对吧？上午是有雨的，
1: 对，
0: 但是它水已经来了。
1: 下午的话有一些小雨的话没关系
0: 啊、
1: 小
0: 雨玩鱼湾是最适合的。
1: 对，
0: 比如我们以前玩鱼湾的时候都会穿个这个雨衣，
1: 对、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自己要带一套衣服，对吧？
1: 对，
0: 万一淋湿了咱们好下山的时候好换一下。
1: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带上那个泳圈。我们景区今年的话专门设置了一个免费充气的点，就是带上泳圈的话我给你免费充气。
0: 哦，但是泳圈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冲洗，
1: 充气
0: 啊，带着充气。
1: 嗯，因为泳圈比较占地方嘛，很多游客的话可能把气放掉，然后进景区，但是他充气的时候又不太好冲，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一个点。
0: 哇，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温馨了啊，就是非常的宠粉的一种做法。下雨水浑不浑？
1: 下雨如果水量特别大的话，下完雨当天的话会浑浊一点，然后经过一夜浸润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是水非常清澈的。
0: 也就是说您明天来一定是水特别清澈。那我建议朋友们还是要住一段时间，因为鱼湾它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夜间呢我们的演出是非常的好，夜场也是非常的好。哎，先在下面玩一玩，因为我觉得浑它也不会太浑哈。
1: 对，基本上像暑期的话，大概6月份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连云港雨季嘛，来了之后可能因为它春天的话，积累的比较泥沙比较多，7月初的话，基本已经冲刷干净了。像到后旬7、8月份，以及到9、10月份的话，它水哪怕下的雨再大，它不会很浑。
0: 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在春天的时候，雨水已经把积落的灰尘已经冲刷干净了。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去过鱼湾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潭底它没有很多泥沙，
1: 对，它是石头的，
0: 以石头为主的。去山上看一看石头真的非常的美啊。就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问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铁板鱿鱼都是10块钱能吃饱的吗？
1: 像主食的话，像凉皮凉面是可以的，像那个鱿鱼的话我们价格还相对要高一点。
0: 一个整的鱿鱼大概多少钱？
1: 一个整的话大概卖掉也10几块钱吧。
0: 10几块钱啊，这个不贵啊。因为我们经常去各个景区去看，去消费去买，那我知道一个大的鱿鱼20几块钱是很正常的，对吧？你打开美团你搜一下一整个鱿鱼是多少钱，你就会放心啊，原来鱼湾比外边它还便宜，不贵啊。
1: 不贵的。
0: 哎，是的。来，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个小鱼煎饼，小鱼煎饼应该也算主食吧，也应该是这个10多块钱我就能消费得了。
1: 对，10多块钱可以的
0: 啊，是可以的。
1: 基本上小孩子的话可能一块就吃饱了差不多。
0: 对，不要说小孩，一般女性朋友这一块也就差不多了。
1: 我们里面有这个小鱼，还有这个脆脆的那个叫、我们要干鱼叫馓子，那种脆脆的卷到一起的。
0: 我们还有馓子，我们还有小鱼，
1: 对，裹到一起的。
0: 煎饼是我们现落的吗？还是采购过来的？
1: 煎饼都是我们后面的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好，欢迎回来粉丝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里消费指南为您聊的这个话题，为您推荐的我们的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鱼湾。今天要讲一讲鱼湾的新玩法啊，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文旅局的抱抱。
4: 对，抱抱。
3: 这个叫抱抱可能大家记住的更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朋友海阔天空，小鱼干卷煎饼真好吃。我们是干卷的、
4: 是干卷的，然后里面还加了馓子的。
3: 哎，好，欢迎来吃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除了这三个小食，还有什么小食？
4: 我们有一个我们自营的品牌叫茶小村，整个是结合我们山上一些这个云雾茶啊，包括葛根粉为这个主原料，然后推出一些比较特色的饮品。
3: 哎，我就想茶小村，以云雾茶、以葛根粉为主基调，那推出什么样的特色饮品？介绍一些。
4: 它具体的名字，它比如搭配一些，更多是搭配通过它主基调，相当于是一个我通过云雾茶做了一个茶底，对吧？
3: 啊，茶底。
4: 然后葛根粉，像一些冰沙系列的，我们就用一些葛根粉。
3: 啊，冰沙系列的就是用葛根粉做的啊，
4: 对，
3: 非常好。
4: 然后像茶饮系列的话，我们以这个云雾茶为茶底，然后结合一些比如大家喜欢的果茶呀、奶茶啊，然后再熬制一些。
3: 就是我要放上果汁呢，就是果茶，
4: 对
3: 对吧？如果我要是放上鲜奶
4: 就是奶茶，
3: 奶茶啊。无论说果茶还是奶茶，我们再和抱抱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用非这个新鲜的原材料？我说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是用的茶粉还是原料茶，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我们自己家喝的这个茶叶啊。第二，我们的奶是用奶精啊，还是用的奶粉，还是用的鲜奶？
4: 第一个，我们这个茶汤，我们是基本上保存的话有专门的设备保存，基本上不会超过两天。
3: 那我们是用茶叶熬的，对吗？
4: 对，茶叶熬的，熬完之后把那个茶汤倒入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储存设备。
3: 有一个储存的一个专业的储存设备啊。
4: 像一些尤其是夏季，又像一些水果啊，可能不太好保存，所以说我们对于景区的话，因为客流量比较大，我们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水果，然后基本上当天就售卖掉了。
3: 就是我当天买当天卖，对吧？
4: 对，
3: 全部都是新鲜的。
4: 对，
3: 那后厨呢？后厨我们要查不查？因为我跟你讲，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亲自看过怎么做这个果茶的，我一定要去喝之前我要去看看他怎么做啊。因为很多操作台有些是非常的干净的，
4: 对
3: 啊，他就是每操作一次他要把它清洗干净，对吧？但是有一些不是的，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食材也很新鲜，操作人员也戴手套，刀也很好，那就是这个台面它不清洗，这个我们要不要？
4: 因为我们是景区，客量非常大，而且我们非常注重对于游客的对于景区的评价或者口碑，所以说我们的操作台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不干净的话，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这个
3: 对，是这个安全啊，就是那个这个天气很容易滋生细菌的，对吧？因为我们再来考一个抱抱一个题啊，你说我是用自来水冲洗台面，还是用纯净水来冲洗？
4: 这个
3: 要考一下，或者是凉开水。
4: 凉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基本上，像我们这个茶水店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是接了这个有自来水的，有自来水的，
3: 我们的山泉水吗？
4: 基本上是从山里面打，因为我们有个鱼湾换了城，鱼湾换了城，整个山里面的山。就山里面呢，它整个配套是连着市政的一个这个饮用水的。

0: 因为我知道鱼丸的水是非常的好啊。
1: 对，
0: 这个厂家生产的云雾茶是云雾茶。您是想问我们这个茶是云雾茶吗？因为我们这个连云港最连云港的特产就是云雾茶， 对吧？我们鱼丸也特产云雾茶。
1: 对，鱼丸的山腰，我们就有自己的茶田
0: 啊，有自己的茶厂，
1: 茶田
0: 啊，就是你放心啊，就是自己的。就是刚刚为什么要跟我们抱抱来说这个水果的这个饮品？因为鲜榨的果汁、操作台的问题、冲洗的问题都会引发你食品安全啊。就是你说我用自来水冲洗，我先不说自来水安不安全，它也容易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啊。但是你说我要是用凉开水我去冲洗，或者是像我们鱼丸自己独特的水系啊，这个更干净啊，当然是非常的好，这个就可以放心了。葛根粉我就是只有冰山才可以吃吗？
1: 冰沙包括有些那个奶茶里面，因为葛根粉的话它比较软糯嘛，
0: 对，
1: 里面的茶底的话就是想要吃那种糯叽叽的那种奶茶的话也是可以喝到的。
0: 哎，这是可以喝到的啊，就是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特色葛根粉啊。这个葛根粉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1: 对，从山里面的，
0: 就不是外买的啊。
1: 不是，基本上像云南山的话里面有茶叶，包括葛根粉，周边有很多百姓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有一些，平时有一些这个产品我们自己弄的。
0: 我们知道你外边买一不小心你就能买到假的葛根粉，
1: 对，
0: 但是我们这儿应该放心是原汁原味的啊，纯山野的，我不是种植的这个葛根粉和纯天然的葛根粉啊，就是我们从山上摘下来，它的口味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有很多朋友还专门问过这个问题。哎，我们这些以外，我想带着我的孩子吃一餐，或者带着我的亲朋好友在那聚一下，可以吗？
1: 可以。鱼丸的话有一个叫玲玲居的中餐厅，这是基本上大家吃正餐的地方。像前面说的这个凉皮凉面啊，它都属于一些小食。
0: 哎，是的，
1: 但比如你想要在我们这边，比如有公司的聚餐呀，团队的见识啊，包括一些非常正式的一些商务宴请的话，非常推荐大家来玲珑居中餐厅。
0: 玲珑居中餐厅，哎，我来这里，我是不是一定要买票进场才可以吃
1: 到？不是的，这个是在景区外面的
0: 啊，这是景区外面的啊，就是朋友们，如果我想带着朋友去在这聚个餐，是完全可以的，对吗？
1: 是的，
0: 景区之外正餐有七个包厢。
1: 对，七个包厢是七个，然后还有大厅。大厅的话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团建呀，包括小朋友的研学呀，大概有14张桌子。
0: 14张桌子，就是我在这过个生日也没问题。
1: 对
0: 吗？
1: 没问题的。
0: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地方。那我的中餐厅提供我们连云港特色的餐饮，还是全国各地的特色都有呢？
1: 基本上大多数菜品都是跟我们连云港相关的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像豆丹呀，
0: 哎呦，豆丹，
1: 还有一些，尤其是鱼丸的话，我们叫神鱼化龙，鱼上去云嘛，我们专门有一个有个鱼系列的，
0: 鱼系列的，
1: 对，
0: 对，
1: 跟鱼不同的鱼都有啊，
0: 这个好，这个神龙化鱼来这儿一定要吃一条啊。
1: 对对对，神鱼化龙嘛。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山里面的一些在地的食蔬，
0: 就是山里的食蔬，
1: 对，在地的。就是时令的，
0: 时令的，
1: 现摘现炒的。你不同季节去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像，大概3、4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推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紫藤花。紫藤花。
0: 紫藤花。
1: 对。开完之后，我们有那个包成饺子，紫藤花饺子，很不错。
0: 这个，这上面葛根粉卖乱了啊，分不清真假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的。不过这位朋友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呢没有关系啊，如果您想买到正宗的葛根粉，您跟这个琪姐私聊，或者是记住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我们鱼丸有没有这个服务的电话？
1: 有。
0: 这个我们售卖葛根粉吗？
1: 这个我们不售卖的。
0: 不售卖
1: 不售卖，因为这个属于专门的农产品，我们更多是通过我们卖的一些东西用了这当中原料用的。
0: 你作为原料用的，如果需要买的话那没有关系啊，可以找琪姐啊，就是我们去，你比如说海上云台山景区，他也卖茶也卖这个葛根粉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是官方的售卖，从我们山民手中采购的，没有假的啊，这个是不掺假的啊，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也是不贵的啊。这个是我们的餐厅啊，我们还可以做到商务宴请。那大概我们的消费的水平大概在哪里？如果我不进包厢，大概是多少？
1: 不进包厢的话，基本上人均的话也就50多块钱。
0: 人均五十多块钱，这个在市区也就是这个价钱。
1: 对，基本上我们景区是，尤其是这个中餐厅的话是平价的，很多像周边的老百姓，他们平时做一些这个婚宴呀、都会在我们联龙居中餐厅来做。
0: 如果我进包厢，我作为商务宴请，大概咱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1: 基本上一桌的话，可能也就300到400吧。
0: 300到400，就是平均人均多少？
1: 人均也就70-80。
0: 70-80，这个非常的低啊，因为在市区，120到150一个人，对吧？但是到了我们鱼湾景区，反而更便宜了。那么接下来下次啊，王老师，我们约个时间，咱们到这个玲珑居餐厅去聚一下啊，这个尝试一下，这个价格真的不贵，7到80块钱，那就非常的低了。
1: 像我们很多那个老百姓周边呢，他有时候就不愿意去市区，然后去到我们中餐厅来，第一个环境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
0: 哎，真的太亲民了啊！就是这个真的不贵啊。普通我要是一家四口来，我可以在大厅用个餐，对吧？我成人消费一个人50块钱左右是不贵的。那么我就三五成群，或者是我几家人共同来，哎，我到包厢去做一下，7-80块钱的这个消费真的不贵，因为我们连云港还有很多。豆丹，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抱抱已经说了，豆丹的价格我知道并不低啊。还有我们是不是也有海鲜啊？
1: 这个是必备的。
0: 因为我们说到鱼湾，为什么叫鱼湾啊？之前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很多朋友都问他为什么叫鱼湾。
1: 鱼湾呢，其实是大概在300年前嘛，它其实是海中的一个岛屿，就是是当时渔民啊这个避风的一个天然港湾。后来呢，就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地质的变化，这个海水退去之后呢，它就形成了我们叫现在的鱼湾。
0: 对，就300年前它是渔民来避风的一个港， 对吧？所以叫鱼湾。但这个为什么会来呢？是跟地质运动8.5级的一个大地震就把我们从海中给震出来了，就是现在形成了这个陆地。没有底价，我们刚刚这个已经报了这位朋友啊，底价就是最人均消费70到80元啊，还有一个是50到60啊。
1: 如果你要点一些这个，比如海鲜呀、像豆干呢，可能单价会高一点。但是人均的话，平时一些客人常点的那种比较类似于这种食宿啊，包括一些我们比较有特色鱼啊、鱼类的东西，
0: 都是不贵的，是吧？
1: 是不贵的、
0: 就是这个整体来说不是很贵，因为你人均探一探也就差不多了。人稍微一多，即便我点了海鲜。点了这个什么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要知道市区的海鲜，你要吃个普通的，你不能吃螃蟹哈，你每个人不能吃一只螃蟹，那么大概也要150。对，
1: 我们景区主要是有第一个有自己的后厨，然后整个酒店整个餐厅呢是在我们鱼湾欢乐城，是我们自己的物业空间，所以也不是涉及到什么租金之类的，所以整个价格的相对来讲，
0: 它是原因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产业。
1: 对，
0: 不用租房子。
1: 对对对，
0: 又自就是物业费也不要交，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它整体价格才能够这么亲民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有一个文创的一个套餐，也是小朋友们很爱的，就是文创的汉堡套餐，是吗？
1: 对，有的。
0: 这汉堡里加的是什么？
1: 汉堡有一些那个鸡排，然后有的是，但还有薯条啊。主要以鸡排为主，鸡排牛排。
0: 鸡排牛排是吧？它为什么叫文创呢？
1: 文创是我们整个的店名叫茶小孙。
0: 哦，茶小孙。
1: 对，茶小孙。然后里面的话，很多的主题的话都是跟西部学术相关的。
0: 啊，这都是围绕着这个悟空来的，
1: 对
0: 吗？啊，茶小孙一看孙悟空。
1: 对。像那个汉堡的话，我们有的形状可以可能雕成那个孙悟空那个脸谱的形状。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饮料的那个吸管。是一个金箍棒的一个的造型。
0: 我们的饮料的吸管都是金箍棒啊，真的，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用心啊，就融汇了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啊，神话传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说完了吃，再说住，来鱼湾一定想住在这儿，对吧？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看完夜间的节目，很多朋友就不想回去了啊，路远一点呢就不想回去，住在这儿。咱们有客房吗？我们自营的。
1: 对，自营的叫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
0: 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刚刚我们说的玲珑居
1: 中餐
0: 厅啊，
1: 对，
0: 哎，有吃有住，真的好。
1: 对，一共128间客房，里面都是有一些主题房，像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话叫山海嘛，我们有这个海洋梦幻的主题房， 还有一些洞穴探秘的，这个跟我们鱼湾的石头相关的这些元素，像那个丛林探险呢，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商务大船和标间。
0: 嗯，那我们来问问标间的这个价格啊，琪姐来帮消费者来问一问，大概我们这个旺季多少钱？
1: 旺季的话，标间的话大概400左右。
0: 400左右，不贵啊。
1: 然后像，平时的话，像非周末的时候，像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也就300到200-300。
0: 啊，就是周一到
1: 周五
0: 啊，
1: 没到周四吧？
0: 啊，周一
1: 到
0: 周
1: 四
0: 啊，因为周五晚上的时候已经这个
1: 对
0: 啊，已经开始涨上来，就是200-300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啊。因为如果是暑假来的话，家长可能也不会考虑到我非得周末来，对吧？哎，这个是可以的，价格不高。
1: 而且我们这几个房间都是亲子房，
0: 都是亲子房。
1: 对，像海洋梦幻，包括洞穴丛林的话，它都有。像尤其是这个丛林探险房，它里面室内还有一些滑滑梯。
0: 啊，丛林可以探险，还可以在这个房间内滑梯。
1: 它相当于是小朋友那个
0: 小乐园。
1: 小乐园，对，上面是一个床，然后从床可以滑下来，然后下面有一个大床，父母住的，然后上面小朋友住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分配的很好啊，就父母住的这个床跟小朋友的床分开啊，互相不打扰，而且小朋友下床的这个姿势一定是小朋友最爱的，我正好滑滑梯。
1: 是的。
0: 哎，这个是很好的。那像这样的以丛林探险这样的一个房间大概多少？
1: 嗯，丛林探险的话，平时的话也就是大概700到800，因为它是主题房，一共也就是7-8间。
0: 啊，就是主题房700到800。
1: 对。
0: 哎，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因为你是一家啊，几口人都是可以住在里边。
1: 像这个洞穴的话，它可以住两个家庭。
0: 哦，洞穴是可以住两个家庭的。那是有几张床？
1: 4张。
0: 4张床，
1: 两张那个大人住的这种，大床房，然后另外有两个是小朋友的，就是上下的。
0: 啊，上下小床。
1: 对，上下小床，然后还有滑滑梯的。
0: 啊，还有滑滑梯的。哎呦，我想问一下啊，上下都可以住小朋友吗？现在一家四口的还是蛮多的。
1: 在上下都可以。
0: 上下都可以啊，大人住，小朋友住啊，那么另外一间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来住。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洞穴探秘，我两个家庭组队去了，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大概我们价格现在卖到1100，
0: 1100，那和一个家庭也就才，500-600块钱，
1: 其实很划算，
0: 非常划算。哎，这个洞穴探秘是适合啊，我们组队去，这个现在经常两个家庭出去玩的是蛮多的啊，
1: 对，
0: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伴手礼啊，买。小朋友每次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年轻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走了，我都要买他的这个文创产品。我们有自己特色的文创产品吗？
1: 我们叫大声文创，有一个在愉园景区有一个西游文创旗舰店。
0: 西游文创旗舰店，
1: 它里面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围绕这个西游文化来打造的。有两个系列，这个花果山有礼，还有这个蜜丝孙系列。其中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潮玩的手办，是一个盲盒。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印了我们连云港 logo 的一个帆布包，
0: 这跟花果山的那个文创有冲突，也是有一样的吗？
1: 我们有在那边铺货。
0: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在这个花果山的这个店里面也看到了
1: 啊，对，
0: 那是有这样有这个盲盒。
1: 对，整个盲盒的话是我们集团下面的有一个叫大声文创的公司做的。
0: 大声文创的。
1: 对，然后我们在花果山有4个店铺。有一些文创巴士，包括一些这个店面，他们游客服务中心那边有一个店面。
0: 都在游客服务中心，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了。
1: 花果山那边也有。
0: 反正我这次去对文创，我对连云港这个景区的这个文创我有一点感受，其实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价格太亲民了。但是我们讲一个，有没有去过去看花花的，去看熊猫的？我们家小朋友去，从一进去到最后出来，买了好几个熊猫宝宝，两个小朋友啊，买了这个小熊猫，大熊猫啊，有几百块钱一个的，当然也有几十块钱，那就很少了。最贵的买了一个1700块钱的。那我这次我去花果山的时候，我看了它最贵的就是一个文创的那个茶叶罐，就水晶罐儿，才400多块钱。当然它除了它那个金箍棒啊，有一个正定海神针的金箍棒，最贵的1100多，就整体的价格都非常的低，都非常的亲民，就几十块钱的一个小的手办啊什么的非常的多啊。
1: 对，
0: 十几块钱的，就是你小朋友丰俭由人， 都可以带回自己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我们这个文创的这个价格在哪，在什么一个范围？
1: 像我们的草案手办的话，

0: 这个我们是自己设计研发的、开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手办是68块钱，
1: 一个手办68块钱不贵啊，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盲盒我随便拆，
0: 对，
1: 拆到一个是一个哈、哎，这个盲盒是很多年轻人最爱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会议啊，你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去做个团建，在那住一晚，我们有接待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吗？
0: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商务会务的中心，里面有这个多媒体的会议室啊，包括培训室，还有一些多功能的会议，像很多组织团建的，包括组织培训的，像在市区，包括外地的，可以来到余湾，第一个带着整个团队赏一赏美景，爬爬山，然后做个团建，然后再在整个室内做一些培训啊，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会务啊，对吧？都可以在这里面。整个的像我们这个多功能会议室的话，有300多平，可以容纳300人。像会议室和培训室的话，有80到120不等的面积。
1: 80到120，这个都是非常好。我就想问一个最大的这个曾容纳300人的这个会议室，它大概我按天算，要多少钱呢？
0: 一天的话，哦，这个价格我还
1: 这还不是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是吧？我看这里还提供茶歇、团建服务啊，那非常的好。
0: 对，
1: 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娱乐啊，NPC。现在景区不提到 NPC，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想去这里啊。哪个景区都要有自己的 NPC， 我们余湾的 NPC 是什么？
0: 余湾今年的 NPC 是因为余湾叫神韵化龙，月亮青云、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衍生了一些这个像龙王
1: 、
0: 虾兵蟹将，还有一些小鲤鱼、
1: 美人
0: 鱼、
1: 美
0: 人
1: 鱼、
0: 这样的一些 NPC。然后在我们整个景区进景区之后，我们不是有很多个三潭结浪、二龙潭、老龙潭，像在游客这个主的一个游步道上面，然后大概分点设置了一些 NPC
1: 啊，就是在不同的点位我都有这个 NPC 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或者是拍照的这样一个场景，是吗？
0: 像游客如果爬山的话，基本上边爬能够边能遇到不同的 NPC， 有的可以跟你互动啊，跟你合影拍照啊。
1: 啊，我们就是不同的 NPC， 你看我们的虾兵蟹将可以拍一下啊，龙王也要拍一下，来了这里小鲤鱼也要拍一下，我们愿意都成为那个鱼化成龙的小鲤鱼。
0: 对，这是白天的，然后下午的话，刚才也提到，在4点到5点的时候有一个水枪大战，一个小时，里面有这个水枪，我们会有专门的主持人来组织大家，进行一个水枪的对抗。叫红蓝 CP 嘛，然后
1: 红蓝 CP， 哈哈，我觉得这个好。
0: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泡泡浴啊，反正有不同的跟水相关的一些体验啊。
1: 那就是4点到5点
0: ，
1: 到五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说难怪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是要这个3点多钟再去啊，就是为了4点钟的水枪大战和泡泡浴啊。
0: 对，
1: 哎，我们这个一结束吃，接下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去吃饭，吃完饭我就想能不能看看。
0: 晚上的话，我们夜间有这个梦幻鱼湾的演出，里面的话，今年的话，我们晚上大概一般从6点半开始的，首先是，它是一个行进式的演出，进来之后呢，首先会看到一个舞台，里面我们会演一些美人鱼的儿童剧，
1: 美人鱼的儿童剧，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鱼湾28度下音乐会，
1: 鱼湾28度下，
0: 我们想凸显这个28度下，因为夏天第一个比较热，
1: 哎，
0: 但是我们。鱼湾景区在晚上的时候，周边有水啊，有山林，它是比较凉快的，所以整体的气温都在28度。
1: 哦，就是其实我们夏天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温度，28度啊，
0: 对，
1: 山风习习啊，真的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
0: 然后看完这个舞台表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叫小游园的地方，我们有打铁花。
1: 打铁花，
0: 打铁花，而且今年这2年的话，我们对打铁花做了一个升级，我们引入了这个水幕秀啊、激光秀啊。相当于把我们整个打铁花的这个演出更加的丰富，观赏性更加的足。
1: 就是我们的观赏性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你看这个打铁花，还有激光，
0: 对，
1: 激光，
0: 包括水幕啊，
1: 水幕秀
0: ，
1: 这个是充分展现了我们余湾和水有关系的。这个在余湾景区额外收费吗？
0: 这个是我们夜场的演出。
1: 夜场的演出有夜场的收费是吗？
0: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我们晚上是不清场的，
1: 晚上不清场。
0: 对，比如说你白天玩完之后，你可以不出来，在里面继续看晚间演出就可以了。
1: 对，那这个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啊。就是你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玩，我呢白天的时候我爬一爬，对吧？然后我接下来呢，我的这个下山。

0: 的时候我在那儿歇一歇，
1: 歇一歇，
0: 旅游 无动力乐园嘛，
1: 对，
0: 对吧，玩过了之后我再用个什么吃点我们的美食，
1: 嗯
0: 啊，尝尝我们的美食，接下来就开始水枪大战，
1: 看演出，对，
0: 啊，
1: 水枪大战，嗯
0: 啊，水枪大战，然后这个再来个泡泡浴啊，我们再吃点小美食，接下来就可以看演出了。
1: 是的，
0: 嗯，这个是啊，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哎，我们的这个民宿没有住进去的吗？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都住你的这个民宿了，
1: 嗯，
0: 啊，我还能免费进场？
1: 可以的。第一个，如果住我们联龙居酒店的话，第一个送白天的门票
0: 啊，
1: 晚上的门票。而且我们整个花市城有两个场馆，叫奇幻乐园，
0: 嗯，
1: 还有一个潮玩运动馆，
0: 嗯，
1: 这些都是送的。
0: 啊，就是我住在里边，就是我这个房价就包含了所有，对吧？我一间房，哪怕我去了四个人，都包吗？
1: 都包的。
0: 啊，就是一家四口就全包了。
1: 对，像比如你入住这个丛林探险房，然后比如两个家庭，
0: 嗯，
1: 我们都是全送的，嗯
0: 嗯。哦，就是丛林探险房呢，就是两个家庭都送。好，这个太棒了。晚上的演出是18:30到21:00，就是晚上的6:30到9:00。
1: 周一到周五的话是6:30到9:00，然后周六周日的话，我们周五延长半个小时，从6:30到9:30。
0: 啊，周六周日是6:30到9:30，夜场的表演是6:30开始，啊，周一到周五是9:00结束，周六周日9:30结束啊，晚上的9:30啊可以唱完的。
1: 而且在景区如果想住市区的话，嗯，我们晚上有这个旅游直通车5号线，
0: 就
1: 是9:30，
0: 啊，就是我们9:30还是有
1: 车
0: 把我们送回到市区。
1: 对，
0: 哎，这个是非常方便，万一您要是没有开车来也不用担心啊，您回不去。
1: 对，我们是尤其是周六周日的话，我们在暑期，嗯，整个暑期都是整个那个公交车我们是让它延长了，延长到
0: 9:30。哦，就是我们跟公交公司说好了，
1: 对
0: 吧，9:30还有一场，就是我看完了那我还可以顺利的回到市区。当然最好的，我觉得最省钱的一种就是我直接住在玲珑居度假酒店就可以了，就是不仅把我的门票省了，就这样这是最划算的一种啊。我来算一算，我们一个人的门票是多少？
1: 门票愉园景区40，
0: 愉园景区是40，再往上在一个演出，
1: 演出的话我们也是40
0: 啊，演出也是40。当然了，最刚刚我们抱抱已经说了啊，最佳的做法就是我们进去了之后不要出来，
1: 对，
0: 那个演出就是40我们就免了，就是
1: 这分享一个小技巧
0: 啊，这个是省钱的小技巧啊，
1: 嗯。
0: 你们这个地方到市区有多远？
1: 开车大概30到40分钟。
0: 开车30到40分钟，
1: 嗯
0: 啊，不是很远的，也是这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
1: 对，
0: 嗯，这个是非常的好啊！你看我算了一下啊，一家四口，我还能省什么钱？
1: 还有我们整个像那个奇幻乐园的话，我们一大一小是卖68的
0: 啊，一大一小乐园是68。
1: 对，
0: 嗯，那么看啊，这80、80、68，已经快到150了啊，148。还有，
1: 然后一个潮玩运动馆，我们是卖40，
0: 还有一个运动馆是40，148、188，一位，哦不对。这个中间有一个是两位的，对吧？那么就算168一位吧，我们就这么算啊。160一位，我们一家四口，160，王老师，我们算算多少？乘以四是多少？
1: 600多，640。
0: 640，哎，我们这个标间才多少钱？
1: 标间也就500。
0: 标间才500，它完全覆盖了，好吗？
1: 对对，是这样。
0: 住在那儿。千万要住在鱼湾啊，这是太省钱了，等于是我们的一个酒店钱就覆盖了我所有的
1: 对
0: 这个票钱。
1: 而且你少说了一样，我们还有早餐
0: 啊，哦，还有，对，还有早餐，那就更省钱了，
1: 嗯，
0: 这个太省了。您住在市区也是住啊，住在景区也是住，不一样，景区的感受不一样。晚上我们演出结束之后您可以看看星星，我们以前就是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都会去鱼湾去看星星。哎，我们在城市里边是感受不到的啊。乐园是不是得额外收费？您说的对，乐园是收费的吗？
1: 如果你住酒店的话，我们是免费送的
0: 啊。所有住酒店是免费送的，
1: 嗯，
0: 如果您不住酒店的话要花钱。
1: 对，
0: 但如果您要是一家三口来，只要超过三位，我就建议您就住酒店吧啊。当然一家两口来您住酒店也是非常划算的，那基本上您就等于没有花钱。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1: 嗯，
0: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好，下期节目再会。
2: 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2: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则案例。2026年5月3号，刘先生向一家公司是缴纳了2000块钱的定金，预定某个品牌的车辆。在刘先生购车期间呢，这个商家是没有主动告知门店并不是某品牌的官方授权经销店，所以刘先生向销售顾问核实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方仍然谎称门店具备官方授权资质。但是刘先生他这个打了这个一个客服电话啊，给这个汽车品牌进行查证，确认呢这家门店并没有授权资质。所以说商家刻意隐瞒关键信息是存在欺诈行为。另外呢，店家表示没有办法随车提供车辆合格证，这一点呢是让刘先生对这家汽车经营店的经营诚信产生了很大的质疑，也担忧后续购车用车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此后呢，刘先生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和商家进行沟通，申请全额退还定金，商家呢却一副恶劣的态度，而且是拒不退款。关于这则案例，我们来看一看律师的意见。律师表示，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经营者主观上是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说是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消费者因为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是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家公司是作为汽车销售的经营者，明明知道自己并不是某品牌的官方授权经销商，却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是故意隐瞒了这一个重大而且很重要的事实。那么在刘先生主动求证的时候呢，这家店还是做出虚假的陈述，又使刘先生基于对这个官方授权店的信任，在这种欺骗和隐瞒之下啊，让刘先生是支付了购车定金，这种行为呢符合消费欺诈的法定构成要件。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呢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呢，应该是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没有经过供应商授权或者是授权终止的经销商呢，是不得以供应商授权销售汽车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呢，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是接受服务的价格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记500元。基于上述分析呢，律师建议刘先生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维权。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很不幸有遇到和刘先生同样遭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对大家的建议啊。维权途径第一点是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投诉啊，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或者是消保委进行投诉。第二个呢是向当地的商务局进行投诉。第三个是收集证据，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3非常的清晰。第一个呢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或者是消保委啊，打这个12315或者是12345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是向当地的商务局、商务部门进行投诉。第三个呢是收集所有的证据啊，这个我们也反反复复在节目当中强调啊，大家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相关的证据、单据、消费凭证，还有和商家一些沟通的，包括视频录音。那么在网上呢可以是这个录屏截屏啊，都是可以的。这些所有的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啊，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此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正当权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2026年春节期间呢，武先生8岁的女儿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使用平板电脑向一款游戏连续25天进行充值，连续25天进行充值，累计充值金额呢是38837元。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在家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平板电脑，连续25天充值这个游戏啊，累计金额达到了将近4万块钱。其中呢，包含58笔648元的顶格充值。在3月7号当天呢，这个小女孩更是在7分钟内充值11笔648元，合计呢是7128元。事后呢，向这个游戏平台申请了退款。那么游戏公司称呢，其中一笔充值是经过成年人的人脸核验，却始终拒绝出示相关的核验凭证，仅同意退还全部款项的80%，剩余的7764元是拒不退还，也不提供退款判定的依据。现在呢，诉求平台全额退还涉案的充值款项。我们来看看针对这个案例律师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第19条规定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呢，是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和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23条规定呢，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第143条规定啊，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154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和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之后有效。那么根据上述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代理同意或者是追认，实施和其年龄智力不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所以呢，这个8岁的孩子没有经过家长同意私自充值的情况属实，可与游戏公司协商退费，也可向当地消保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0: 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看消费案例。市民赵女士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在一家黄金饰品店购买了一只13.62克的足金手镯，但是啊，这个佩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呢，这个手镯的表面呢就出现了凹痕、瘪陷。商家称是这个赵女士佩戴不当造成的磕碰，所以呢，退货是不可能的，只能更换。而且新更换的这个金饰品克重呢，要大于已购重量。赵女士一听商家这么说呢，就不得不加价5941元，换购了一只20.71克的足金手镯。但是万万没想到，结果佩戴一年之后，就在今年4月9号的时候，发现手镯上用于点缀的装饰金线断了，出现很长的脱落。于是呢，赵女士再次找到商家要求更换处理。哎，商家这一次呢，又是要求增加克重才能换新的手镯。一看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套路呢？赵女士觉得两次都是产品质量问题才提出的售后服务要求，但是商家却多次要求增加克重才能换购，让赵女士倍感压力。关键两次更换的饰品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款式，面对再次增重换购，赵女士表示我不同意了。双方自行协商无果之后呢，赵女士向消保部门进行了求助。那么消保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到赵女士的投诉之后，根据这个投诉内容啊，及时和商家进行了调查核实。经过调查呢，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是商家一口咬定是消费者佩戴不当造成的，必须这个增加克重才能够更换啊，换购。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商家进行了普法宣传，表示金饰品出现破损必须增重才能换购，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调解，最终商家同意不增加克重，直接换一个手镯给赵女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剂量准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同样呢，在购买首饰品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事项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首饰品消费的消费提醒，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学习起来。第一呢，首先就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黄金首饰呢，应该选择资质齐全、口碑好的品牌专卖店、大型商场的黄金专柜，或者是信誉良好的正规电商官方旗舰店。一定要避免不在路边摊或者是三无网店以及来路不明的回购活动。第二个呢，在买之前呢，可以确定一下啊当日的金价，警惕商家超低价、高价回购这种宣传，特别注意是以金包银、镀金冒充纯金的首饰和来源不明、纯度没有保障的商品。第三个就是要明确首饰的计价方式，购买时呢要清楚计价方式是按克重来计算，这种呢比较价格透明，适合保值，还是说一口价。一口价里边就是含这个工艺费啊，款式可能呢更加的精美。对一口价的商品呢，一定要让商家告知具体克重，明白所购商品的单价。第三条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这个黄金首饰的计价方式，它到底是按克重卖呢还是一口价啊，当然是各有利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决定下单消费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了解和选择。第四个就是要核对印记、标签和证书，消费者要核对好饰品内侧的印记、标签和证书是否一致，因为很多时候它这个包括很多店铺内的一些宣传广告啊、海报上面介绍某一款产品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呢 它这个产品自身所携带的说明书也罢，或者是产品合格证也罢，啊，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产品内容物介绍，啊，可能又是那样那样那样的，所以呢，可能就是不太一致。那么消费者在消费之前要核对好这个饰品内侧的印记标签和这个证书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买按各种计价的商品，还要亲眼啊去盯着这个店员去进行称重，并且呢确认使用的是经过检定合格的秤。如果自己不放心呢，也可以备个小的电子秤啊。现在这个网上还是挺多的，一定要看着店员亲眼称重，去看你要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啊，放在这个鉴定合格的秤上去称重。第五点呢，就是要注意纯度的标识。黄金首饰的纯度呢，统称足金，这是一种统称，对于黄金首饰纯度的统称是足金。那么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说啊，我听过有这个叫千足金万足金的这种说法啊。在这里呢，千足金万足金的说法呢是不规范的，黄金首饰的纯度统称呢都叫足金，没有千足万足一说，就叫足金，大家一定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要保留好凭证。购买黄金首饰呢，一定要索要正规的发票或者是收据，而且上面要注明首饰的这个名称、材质、纯度、克重、工费、总价等等详细信息。一口价商品呢，也一定要特别标注并写明克重。商品标签、检测证书、宣传单页都要保管好。经营者如果说他利用不平等条款侵害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向有关的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呢是直接选择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进行维权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给大家复盘一下，购买首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第一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选择正规渠道，比方说一些大品牌的专卖店啊，大商场的专柜，信誉良好的正规电商官方旗舰店。第二呢，一定要在下单之前了解当日的金价，警惕这个商家以这个超低价高价回购进行宣传。第三个就是要明确计价方式，到底我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它是按克重来计算的，还是说一口价啊，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概念。第四个就是要核对印记标签和证书啊，饰品内侧的和证书上的印记标签是否一致。第五个呢，就是注意纯度标识，所有的千足金万足金的说法都是不规范的说法，黄金首饰的纯度呢是统称为足金。第六个是保留好凭证，一定要索要正规发票或者是收据，上面注明自己所购买的饰品的名称、款式啊、材质、纯度、克重、工费、总价等等，特别是那个它不同款式那个编码啊，一定要保持一致。那么即便买的是一口价的商品呢，也一定要特别标注并且写明这个一口价商品的克重。此外呢，商品的标签、检测证书和宣传单页都要通通的保管好。如果说遇到经营者利用不平等条款侵害到我们权益的时候，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和12315进行维权。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90.2播出，每天中午13点到14点在927重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Ready to check.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

0: 我说有没有一些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热点消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当然线下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您遇到的事情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 最近呢，一些不法分子以这个招聘为名啊，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一些培训课程，以此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是申请贷款来参加培训。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揭示招转培培训贷的套路。 提醒广大求职者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根据风险提示呢，不法分子的套路呢，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发布虚假招聘的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 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且是前往线下面试。第二步呢，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

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他们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呢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以此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进而顺势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者是内部培训。 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呢，以这个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以及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配合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 对于一些没有能力付费或者是仍然在犹豫的求职者呢，则会以这个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等呢为诱饵，诱导其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并且是前往指定的平台来申请贷款。那么上面讲到的这三个步骤啊，就是不法分子的基础套路，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留个心眼。 那么以上五个部门指出这个问题啊，这个上述的几个套路呢，就是以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目标，采用招聘和培训分离的方式啊，分阶段实施欺诈。一方呢是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呢甚至冒用央国企的名义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另一方呢就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求职者申请贷款。 那么不法分子试图通过分离运营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制裁。此外呢，个别贷款平台往往和这个培训机构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方式，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其没有挣钱先负债。 对此呢，五个部门是提醒求职者啊，通过互联网或者是线下求职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备合法资质的职业中介机构。对于职业中介呢，首先呢要查看他到底是不是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 求职者呢，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方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等这种听上去就很美的内容，一定要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 风险提示明确指出呢，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呢，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安排岗位的情况呢，应该果断拒绝。如果说的确有需求，需要参加培训的，应该核实培训机构它是否有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存在不合理收费项目或者是贷款内容。 对于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该核实他是不是具备发证的资质，证书呢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得到等等。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一定要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以及还款方式，还有违约责任，啊，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要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千万不要轻信啊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这种承诺，以防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那么这几个部门提醒大家，求职者应该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等，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留存证据。 一旦说落入骗局呢，应该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并且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消费指南。最近开始天气逐渐的热了，那么阴雨天气呢也逐渐的增多。那么前一两天我们也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大雨，特别是暴雨，像这种灾害发生之后呢一些防范注意事项。暴雨灾害发生之后呢，由于环境饮水食品受到污染呢，病媒生物滋生的环境改变，肠道传染病和虫媒鼠传染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的风险增大，所以说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尤为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切忌光脚涉水，避免利物的刺伤、感染和触电。第二个呢，就是涉水的鞋子啊，一定要洗干净，尽量的不要再穿。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在涉水之后出现红斑、水泡、瘙痒等等症状呢，要及时的就医，不建议凭经验来用药啊，不能在家随随便便我找个皮肤病药啊，自个儿抹抹就差不多了。最好及时呢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看，因为这个细菌病菌它的种类特别的纷繁杂乱，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红痒啊、这个水泡都是可以用同一种药来治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第四点呢，就是潮湿闷热天气呢容易滋生这个霉菌，要保持室内和车内环境的通风换气，可以利用抽湿机、空调等等来保持室内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来预防肠道的传染病。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呢，首先应该重点关注细菌性痢疾、诺如病毒感染、霍乱以及伤寒、副伤寒等肠道的传染病。首先呢，不干净的和受污染的水呢，应该消毒处理之后再使用。只喝开水或者是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呢，是不用不干净的水来清洗水果、餐具以及洗脸和刷牙。第三个呢，就是不吃腐败变质和被浸泡污染过的食物，比方说霉变之后的大米等等。第四个就是不吃病死和淹死的动物肉。第五个是食物应该充分煮熟之后再食用，尽可能不吃凉拌食品。第六个呢，餐具应该进行消毒处理，比方说使用消毒碗柜或者是煮沸来消毒，建议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再就是呢，要预防媒介的传染病。其次呢，这个由于积水造成的这个蚊虫啊，它这个滋生比较多，而且像老鼠的这个栖息环境被破坏呢，鼠类和人类接触会增多等等，要注意加强老鼠和蚊虫等等重要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和控制，防止流行性出血热、钩体病等鼠传疾病，以及还有像登革热啊、鸡孔啃亚热、疟疾、流行性乙脑炎等等蚊媒传染病啊发生和流行。对此呢，可以做以下的防控。第一呢，就是消除沉积淤泥，疏通沟渠，填平洼地，翻盆倒灌啊，搞好环境卫生，尤其应对生活垃圾、粪便等等要及时的清理、消毒和杀虫。如果说发现死亡牲畜，要及时的报告社区，对牲畜的尸体用生石灰消毒并掩埋，同时呢，对环境进行消杀，消除蚊蝇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蚊蝇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采用卫生杀虫剂空间喷洒，或者是滞留喷洒、毒饵诱杀啊，还有这个占卜等等方法来消灭蚊虫和苍蝇。第三个呢，就是睡前点蚊香，或者是使用电热灭蚊片，涂抹这个驱蚊液，可以有条件的安装纱门、纱窗，或者是使用蚊帐，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第四个呢，洪涝期间灭鼠呢，应该主要采用鼠笼、鼠夹等等器械来灭鼠。鼠饵灭鼠呢，应该使用抗凝血的灭鼠剂，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实施，不能使用电子猫，更不能自拉电网来捕鼠，以防触电情况的发生。第五个呢，就是被暴雨侵袭但是没有发生洪涝的地区，降雨结束之后呢，应该重点清除各类积水，没有办法清除积水的呢，可以投放灭蚊诱剂啊。在此期间呢，要减少和鼠类以及被老鼠污染过的水接触的机会。如果说皮肤有伤口或者是破损，要做好防护，接触洪水后伤口要清洗消毒。清理动物尸体的时候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工作。另外呢，就是外出，比方说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啊，或者是涂抹驱避剂，以此来防蚊虫的叮咬。一旦说出现发热、皮肤红肿或者是腹泻等等异常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有关的这个像医院呢，或者是社区卫生所去进行就医。环境消杀和清洁一定是要做好，灾区呢千万不能变成疫区，要有针对性的及时开展清洁卫生和消毒性的这个消毒工作。灾害结束之后啊，在返回家园之前，要重新确认房屋是否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对遭受灾害的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消毒，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特别要加强对厕所、垃圾桶、下水道等这些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居家、街道、社区、安置点等场所物体的表面、墙壁、地面都要采用含氯消毒剂或者是二氧化氯以及这个过氧乙酸来喷洒消毒10分钟，或者是擦拭消毒5分钟。餐具清洗后首选煮沸来消毒，但是煮沸的时间啊应该在15分钟以上。当然呢，也可以使用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
比方说用这个每升250克到500毫克的这个含氯消毒剂浸泡10分钟，消毒剂浸泡之后呢，应该呢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才能再次使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啊，这个84消毒液是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的，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84消毒液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另外呢，家用的洁厕灵不可以和含氯消毒剂混用，家用洁厕灵不可以和含氯消毒剂混用。第三个，家用漂白剂不能和氨水酒精等混用，漂白剂不能和氨水酒精等混用。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是不管是84消毒液还是家用洁厕灵还是家用漂白剂，都是最好是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任何的清洁剂、消毒剂、酒精等等混用啊，一定要分开独立使用。另外呢，洪涝灾害之后呢，也是传染病等各种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这些饮水啊、饮食生活指南呢知识我们都要知道。第一个就是饮水啊，喝水方面，煮沸是关键，绝对不要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的井水、山塘水。饮用水呢，首选这个开水，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如果说水源实在是浑浊，最可靠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水啊煮沸1分钟以上。

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使用含氯消毒片进行处理，装水的器具呢也要保持干净，并且经常呢是要倒空清洗。食品方面呢，被腌过的食物呢一律丢弃啊，被洪水浸泡之后腌过的食物呢，以及霉变腐败变质的食品坚决不能食用，不吃淹死病死的禽畜等等。生吃瓜果蔬菜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雨水或者是被污染过的水来清洗，要使用清洁卫生的水彻底洗净，饭前便后务必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另外呢，在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和地方呢，这个汤水啊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汤水的话啊，出现了严重积水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涉水出行，那么这个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护，比方说一定要穿这个防水的鞋子、雨衣、长衣长裤，避免我们的皮肤长时间浸泡在这个污水当中。如果说必须长时间涉水呢，可提前在手和脚啊这些以及腿等容易摩擦的部位呢摩擦凡士林，形成一道物理保护膜。那么回家之后啊，一定要立即进行清洁。接触洪水或者是暴雨之后呢，建议立即脱下被污染的衣物，用香皂或者是肥皂彻底洗手洗脚，并且是洗澡。潮湿的衣物呢，要和其他的衣物分开清洗，并且使用衣物消毒液进行消毒。因为在有关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洪涝灾害导致的疾病当中的皮肤病可以是占到一半以上，所以说这个皮肤病的这个得病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啊，在这个洪涝灾害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说出现伤口啊，一定要正确的妥善处理我们的伤口。皮肤有溃疡或者是破溃啊，伤口要用创可贴或者是防水敷料严密覆盖，避免我们的伤口被污染。如果说皮肤被划伤，应该及时的用碘伏消毒，保持伤口的干燥，必要时呢要涂抹这个抗生素软膏。如果说出现红肿啊，这个热痛等等感染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居家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先清污后消毒啊，这个整治环境呢是要有讲究的。洪水退去之后呢，高温高湿的环境和积水污染构成的双重健康威胁呢，容易导致滋生霉菌和蚊虫。所以呢，先清淤后消毒再回迁这个原则呢，大家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对受到侵袭的室内环境呢，一定要做好彻底的清除污泥和垃圾，冲洗干净之后呢，再进行预防性的消毒。消毒的重点范围包括被洪水浸泡过的墙面、地面、家具表面、餐具和儿童玩具等等。很多人觉得啊，我把这个地面冲洗冲刷干净就可以了啊，其实是不行的。包括墙面还有家具的一些表面，凡是受过这个洪水污染的，还有就是靠近这个洪水的地方呢，都要进行严密的这个消毒和冲刷。再就是正确使用消毒剂啊，我们刚才讲呢，可以用84啊、漂白粉这些含氯消毒剂，但是呢，一定要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的这个消毒产品混用。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外环境呢一般是以清污为主，不用盲目大规模的喷洒消毒剂，以避免过度消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做好通风除湿。一定要勤开窗通风，借助除湿机等家电呢，将室内温度控制在60%以下，将室内的湿度啊，一定要控制在60%以下。那么受潮衣物呢和被褥啊，要及时的晾晒烘干。出现霉斑的区域，可用呢含氯消毒液进行清洁。敏感人群呢，在清理时呢，要佩戴口罩和手套，以此来做好防护。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

0: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三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五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你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两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第二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第二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 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

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

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分享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人满为患的电影院里，你本该专注地享受一场大荧幕上的视觉盛宴，却发现坐在后方的人疑似癫痫发作，富有节奏地抽动双脚，时不时就踹一下你的椅背。这种糟糕的观影体验呢，让你怒从中来。而这一次你不再采取回头瞪眼的保守战术，而是选择站起来非常严厉的斥责，有力回击，或是走到此人后方，让他也感受一下。我曾经呢幻想过这种画面哈，但是没想到之前这个热搜上，竟然有它的镜像版本。之前这个上海一个女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多次被后排的熊孩子踢椅背，在这个女子礼貌性劝止多次未果之后，熊孩子的父亲竟然恼羞成怒，用力的去踹向这个女子的椅背，致其眼冒金星，最后呢被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最终呢这位熊爸爸被警方行政拘留了。那么这位女士不愉快的观影经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在评论里不少人都列举了自己的相似经历，比如说有一年去电影院看动画片，也是个孩子一直在踢前面观众的椅背，说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家长呢甚至还装作没有看到。事实上这种经历并非少数，就算你能够侥幸逃过熊孩子，也还有无数的电影院刺客在电影院里等着给你一个惊喜。之前在中国新闻网发起了一项调查说近10000人表示自己最不能忍受在电影院当中踢前排椅子的不文明行为，紧随其后的就是大声打电话和大声的分析剧情剧透的一些行为。那么面对一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不少观众呢是总结出了基本规律，向大众分享自己的避雷经验。比如说永远不要在暑期档买晚上7:30的场次，特别是动画片，除非你想碰到熊孩子。当然呢非要去看怎么办呢，建议买最后一排的位置，这样呢就不会有人踢你的椅背了。但管不好自己的不只是熊孩子，之前呢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的海贼王某一次电影院当中便有影迷表示自己见识到了物种多样性，那当然是加引号的哈。有人在电影院开场不到30分钟便咔嚓咔嚓拍了20多张照片，有人呢在电影播放期间一直和朋友讨论剧情，还有人时不时打开手机一片白光是闪瞎旁人。同时期没过几天，在纪念教父首映50周年的杜比世界重制版上映时，也有人公然在电影院拍了一段视频并发到群里，感慨电影史上最伟大的90秒，随后呢就被其他人强烈斥责，他呢还委屈巴巴地说，哎呦我实在没忍住然后就拍了。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时间看电影院就去看一些盗版的影碟或者说一些资源来进行看电影这个盗版离我们确实不远，在电影院里平拍其实就属于盗摄了。而面对这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我们能怎么办呢？成立一个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吗？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反制吗？或许呢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不少人发挥文字功底，在课堂内外等青少年期刊上面刊登了盘点影院之不文明以及一次不愉悦的观影体验等文章，将素质人的口号刻入了小学生的 DNA。 至于一些不听劝导的熊孩子，不妨采取放任教育的模式，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比如说广东东莞熊孩子踢打电影荧幕这样的现象不要紧嘛，让他踢呗，那就让家长花10000元买个教训，下次肯定会注意了。熊孩子尚可由家长管教，那么那些没有素质的熊大人就只能靠民间正义人士出手了。有网友也表示自己有一次看电影，旁边的男生脱了鞋子，把脚呢放在椅子的把手上，还在电影放到搞笑片段时一时高兴踹翻了旁人的可乐并装作没看见。于是呢我的坏心眼儿就上来了，悄悄咪咪的低头收拾冰块，然后全部倒进他的鞋子里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人。主持人杨迪呢曾经分享过一段他看电影的经历说有一对情侣呢一直在大声的讨论剧情，经过多次提醒无果之后呢，一位电影侠忍无可忍的踹向了椅子，一边踹一边说能不能小声点
众所周知，电影常有，电影侠不常有。那一瞬间，整个电影院都安静了。后来很多朋友观影的时候呢，都会采纳一些这样的方式来制止那些不良的行为。回过头来，其实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还得是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如果观众的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产生之后呢，其实它已经正常影响到了电影院的正常放映了。那么在劝阻无效之后，工作人员是可以直接把他们请出电影院的。那么也有人觉得惩罚力度不够，那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买电影票呢都是实名制了，如果当事人被投诉多次的话，电影院能不能拉黑一个月呢？如此一来，那些令人窒息的场面说不定就可以慢慢减少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快点快点快点跑，儿子你快点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4: 哎呀，你都踩我脚了。
3: 什么？你要尿尿啊？
4: 我说你踩我脚了。
3: 儿子，你怎么又要尿尿呢？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这女的是听不见我讲话吗？这是。
3: 走走走，我们赶紧去厕所。
4: 哎呀，怎么又踩我一脚？这都什么人呢？踩到别人都感觉不到的吗？
3: 这电影院是不是该装修了？怎么这坑坑洼洼的路都不平呢？
4: 哎，算我倒霉。
3: 厕所也去了，东西也吃了。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呢不许喝水了啊，电影看完再去。都怪你，这电影啊都开始一分钟了。
4: 真烦，这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聊天的？怎么一直叨叨呢这？
3: 儿子，是电影里面在下大雨，外面没下，不用担心。
4: 那个女士，大家都来看电影的，你能不能安静点啊？
3: 我也是来看电影的呀，你别吵。
4: 我吵？我吵什么了？我吵？嘿，还虚我。
3: 哇，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我得拍一张。
4: 怎么还拍照呢这？
3: 哇，这句话太经典了，我必须拍下来发个朋友圈。
4: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看你这个闪光灯的。
3: 我拍我的，你看你的，我又没把你眼睛捂着。
4: 耶，哎，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3: 儿子，你要记住哦，这个人是坏蛋哟，以后要小心一点。我跟你说，现在他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后面呢会变脸的。他经常给那些小朋友送零食，尤其是那只小猪。
4: 你都讲完了，我还看什么看呢？
3: 我儿子还小，有的地方看不明白，我给他讲讲怎么了。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啊？
4: 我是来看电影的，我不是来献爱心的。再说了，又不是我儿子，我管他看不看得懂呢。
3: 他才两岁，你这么凶干嘛呀？
4: 啊，两岁你就带来看电影，你也不怕眼睛看瞎了呀？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你要是不说话就不关我的事。
3: 喂，微微啊，我带我儿子看动画片呢，就在这个商业广场这儿。你要来逛街呀？行啊，那咱们一会儿约个饭呗。
4: 女士，你如果打电话出去打行吗？
3: 你别吵，我这打电话呢。
4: 我还看电影呢，我买票进来是听你打电话的吗？
3: 真好笑，说的好像我没买票似的。看见没，我也是买了票的。
4: 啊，你买了票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3: 你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找人吵架的呀？真没素质。
4: 耶，你还说我没素质。
3: 嘘，我喂喂喂，没事啊，我遇到一个神经病。
4: 我真是服了，还说我神经病。
3: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咱们发微信吧。
4: 哼。
3: 对呀，就是我前面有个男的一直在打扰我跟儿子看电影。
4: 这还得恶人先告状了吗？这
3: 没办法，电影院里什么人都有，还说自己是买了票的，买了票就可以找别人吵架吗？
4: 嘿，大姐，麻烦你不要发语音打字会不会呀？
3: 我就不打字，我就喜欢发语音，怎么着？
4: 你 我好男不跟女斗。
3: 哎呀，好无聊啊，这个动画片，我还是听会儿歌吧。嗯哼
4: 哼哼哼哼哼，不是刚消停一会儿，你就开始抖腿了，大姐，大姐，
3: 你碰我干嘛呀？
4: 我麻烦你能不能不要抖腿呀？
3: 我抖腿了吗？你凭什么说我抖腿了？
4: 因为你的腿已经碰到我的凳子了。
3: 碰一下你就说我抖腿了？你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啊？
4: 你这可不是碰一下哦，你是一直在抖，而且还在哼歌呢。
3: 你是不是年纪大产生幻觉了？这种动画片也不适合你看吧？
4: 这个又不是专门给小孩子拍的。
3: 什么？儿子，你又想上厕所了？好吧好吧，我带你去。
4: 哎呀，总算走了。
3: 这回不能再去厕所了哟，要不然电影就结束了。
4: 哎，这地上怎么突然湿乎乎的呢？
3: 哎呀，你怎么把我的可乐打翻了，裤子都弄脏了。哎呀，你别动你别动啊，这爆米花也洒了。
4: 我的妈呀，这地上全是糖纸，这完全是来这儿聚会的吗？这大姐，你能不能管管你儿子，
3: 怎么在公共场合还乱扔垃圾呢？你别老大姐大姐的，烦不烦呀？你看着比我大多了，一会儿会有人打扫卫生的，你着什么急啊？
4: 那个小朋友，你不要老踢我椅子行不行啊？
3: 他才多大呀，还是个孩子，能有多大劲呢？
4: 要不朝你脸上踢踢试试？
3: 你是欺负我们娘俩没人是不是啊？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我老公过来。
4: 啊，就你能叫人是不是？我就不能叫人了是不是？来，咱们把这影院经理叫过来评评理。
3: 叫就叫，谁怕谁呀？
4: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吧你。
3: 哎，儿子。儿子，我儿子呢？
4: 哼，到前面去拍幕布去了。
3: 哎呀，儿子，你别拍了，别拍了，咱不看了，赶紧走。
4: 等会儿，电影还没结束呢，看完再走啊。
3: 我们不想看了。
4: 是你们不想看的事儿吗？明明就是已经把幕布拍坏了，想赶紧溜是不是？
3: 那幕布没准本来就是坏的呢，你可别赖在我头上啊。
4: 哼，是不是？咱们调监控不就知道了？
3: 再说了，这幕布又不是你家的，你多管闲事干嘛呀？
4: 不好意思，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这影院经理马上就到。
3: 你让开。
4: 嘿，我就是让开你也走不了。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除了叫了这个经理之外，我还打了110，警察已经把你包围了。
3: 啊，
2: 对于电影院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送大家一段话哈，心底无私天地宽，尊重呢是在社会社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呢都应该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尊重自己，做到以理服人，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在影院做一位合格的观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三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两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三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三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

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

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35曝光台栏目的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年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以及其他生活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栏目组来帮助您，或者年哥来帮助您的话，记得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这两路热线依旧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这两路热线来维权不是很方便，或者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通过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来和年哥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得消费维权需要实名制您要在加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法发送给我们，并且按照我们的要求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3: 哎，你好。琪姐好。
2: 很高兴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3: 对。
2: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医院的房子，这个等到交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

0: 修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呢，虽然这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啊，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污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啊，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1: 对，不想宾馆化了，
0: 对，
1: 不想酒店化，
0: 就是不是那种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艺术生活美，对吧？
1: 对。
0: 我要有一个要有设计感要让我居住的更加舒适，
1: 对，
0: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法，
1: 多一些生活的感受。
0: 对，就是它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1: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0: 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1: 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性的，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他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那个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0: 对
1: 对，还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的非常的高档，很的奢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图片啊，这样去一些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我一些功能性的，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0: 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就是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现在是在装修，就是三代居了，对吧？我和我另外一半孩子，对吧？将来这个孩子马上就是要结婚了，面临结婚了，即便是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常回来住住嘛，对不对？
1: 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跟我之前遇到一客户就是这样，他孩子大了，孩子大了以后，他面临着自己的房子要结婚，结婚以后呢，可能一两年之内会有小宝宝，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备用的空间。
0: 他还有一个诉求，他说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一个大房子，我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老家也会经常会有至亲亲朋好友来，对吧？
1: 对，
0: 经常聚一聚，
1: 对，
0: 我们也可能是过节的时候回老家，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非常好客的这样性格，也是喜欢很多朋友来家里边来居住的，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也是上有父母的人，也是希望父母亲能从老家来时不时的来住一住，对吧？
1: 对。
0: 尽尽这个做子女的这个孝心，
1: 对，
0: 这个呢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欣赏，他说其实看尽繁华，最终觉得生活这个平平淡淡才是我们最舒适的一种感觉，对吧？
1: 对。
0: 之前的那个装修，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的装修，他去看了。

0: 那么在前几年呢，就是极尽奢华哦，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屋，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0: 对，
1: 高端。
0: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1: 哎，对。
0: 你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屋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1: 对，
0: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这些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它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1: 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0: 对，
1: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0: 奢华，
1: 更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它现在在逐步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0: 对，
1: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0: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1: 对，
0: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勒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但不实用，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这打扫卫生起来，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呢，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1: 对，
0: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1: 对，
0: 就是我阅读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1: 对，它就是它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 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0: 对，
1: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我在床头看报、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

0: 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
1: 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0: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去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也认为，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1: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就为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
0: 对
1: 我就一看这个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玻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0: 对，
1: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0: 是的，
1: 你看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0: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没给它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它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还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哈，
1: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就像我们知道医院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给我提出来了，你要充分考虑到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央空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说他经常看到别人的中央空调是不好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弄不好他就漏水了，那就从顶棚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对，这个是一个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在未来它是一个隐患，这也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喜欢用那种独立的小空调，他从生活的那种习惯性上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1: 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0: 整体感会更好
1: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才能让它看起来舒适， 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0: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的侧吹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风口可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1: 对，就要看哪个更合适我们就的一个话题，
0: 对，
1: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的时间久了你就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

0: 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啊？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1: 对，
0: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1: 对，
0: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屋，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1: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0: 对吧？
1: 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0: 对，
1: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2-3次、
0: 哎、
1: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0: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
1: 你的这个
0: 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沟通自己心里面实实在在想要的。
0: 哎，对，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1: 对
0: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1: 对
0: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1: 对吧？
0: 眼花缭乱的装饰，
1: 对，
0: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0: 对，
1: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0: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是理性到什么程度。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诚意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6: 17:02，你好旅行家如约而至来到你的身边这里是 FM92.7 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一档旅行的节目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更好的旅行的体验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我们先从好听的音乐开始啊，来自薛凯琪找到天使了用这首开场曲开启你的下班

今天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找到天使了。薛凯琪这两年越来越火了，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啊，他身上的少女感正在慢慢的蜕变成一种更加成熟的韵味，甚至有很多的乐迷把他称为是香港最后一个少女，一个超美超可爱，唱歌还非常非常好听的女歌手。这首歌曲收录在他 It's My Day 2008年的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一首将近20年前的歌曲了。20年前她可能真的是个少女啊，但现在呢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加成熟也更加性感的舞台形象。欢迎各位正式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导景区冠名。今天的上午啊，突然间下了一场大雨，对吧？下的是又快又急，那也是刚好让很多的朋友在上班点啊略显尴尬。不过好消息是，今天毕竟是周五了，所以呢我们又会迎来属于自己很快乐的两天的周末时光。我觉得这周和之前的每个周末不同的就是呢，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孩子们也终于结束了暑期所有的文化类的课程、艺术类的课程，终于可以开启一场短途旅行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在周末正式到来之前抓紧时间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些很适合一家人出去玩的好地方。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山涧峡谷。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这个小朋友们其实很大的一个愿望或者说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能和小动物们近距离的互动，想去规模稍微大一点的野生动物园看老虎、看狮子、看长颈鹿，而且还能够希望有适度

和动物近距离的互动，但是呢又不想去市区那种人挤人的传统动物园。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咱们连云港呢，新浦动新浦公园里是有一个规模偏小的动物园，其实动物的种类还算不少，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却不多。 所以大家都有体会嘛，像咱们这种城市动物园都是隔着玻璃隔着笼子，而且游客比动物还多，这样玩起来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特别特别的不过瘾。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把我们的目光啊投向咱们港城的周边，我是为大家挑选出了四家体量比较大的野生动物园，全部都支持自驾或者是小火车游览， 而且很多动物都是散养的，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甚至部分温顺的小动物还可以安全的投喂互动，非常适合小学阶段的孩子在八月的末尾进行错峰出行。

我们不卖关子啊，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来说出这四家是什么啊，是哪四家。这四家的话呢，其实分别是前两年刚开的，应该就去年刚刚开业的宿迁森迪野生动物世界，还有徐州的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和南京的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有朋友说了，你既然提到南京了，为什么不推荐的是这个小红山呢？小红山森林动物园呢？因为小红山森林动物园它其实还是城市生态动物园，门票非常便宜，动物福利做得也很好，但是它没有自驾区，不允许游客自带或者是购买饲料投喂动物，而且呢没有这个动物马戏的演出，因为它在这里非常尊重动物嘛，对吧，对动物非常的友好，所以没有动物的表演类的东西，这些是优点，但是呢也不太适合孩子们和这个动物近距离的接触。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呢不是南京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而是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待会儿我会把这四家动物园的每一个特点、特色玩法、明星动物，还有这个自驾的路线，包括部分的票价以及周边的美食特产，我们细细的和大家来讲，方便各位家长按照需要做出选择。在我们节目呢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吸收一下大家的意见，或者说您在这次动物园出行的过程当中，在做计划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随时告诉我。联系方式很简单，第一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直播连云港啊，关注这个公众号就可以在后台留言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四家园区掰开揉碎了，不光聊游玩项目，也会把明星动物啊、特色的互动项目、门票的价格等等一次性的讲全，方便大家能够精准的规划行程。我们按照连云港出发，由近到远来排序。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森迪宿迁的森迪野生动物世界。首先说一下自驾的路线，非常非常近，自驾的话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所以如果说未来两天周六周日你想带孩子出去转一转的话，这里是首选的。路途非常远啊，非常短，路途非常短，很近啊，一点都不远，这是一个首选的错峰短途出行的选择。从咱们连云港的市区经过连霍高速、淮徐高速，然后从宿迁市区的江山大道出口下，你导航到森迪野生动物园二号停车场就可以了。以市区出发，我们市区有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叫城市原点嘛，我们连云港的城市原点呢就在市政府门前，也就是说你从市政府出发到森迪野生动物园的二号停车场全程120公里，满打满算一个半小时，开得再慢一点两个小时怎么都到了，而且是有免费的停车场可以停车。营业的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晚上的10点，暑期晚场也会有很精彩的节目。

工作日带孩子去玩，这样的话人会更少。来介绍一下森迪野生动物园的一个特色玩法和明星动物啊。首先是有三大游览路线，车型区、步行的萌宠区和船型的游览区。门票的话是一票通玩的，包含了五大剧场，还有国际大马戏，以及免费的儿童乐园，性价比总体来说是比较高的。门票的政策是这样啊，成人的通票是150，包含刚才说到的所有的剧场、马戏和游乐项目。优待票，是80块钱，1米2到1米5的儿童以及6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享受的是优待票。然后就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另外还有一个自驾车辆的门票啊，就是10座以下的私家车，不管咱们是轿车也好 ，SUV 也好，或者是 MPV 也好，190块钱一辆车。但是要注意啊，这个仅仅是车钱，就是你车开进去了要花190块钱，咱们里边的乘客，我们的家人是要单独购票的啊，车内人员买门票是要单独购买的，这个190块钱的自驾车辆的这个票钱是不包含人员门票。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出行，两个成人，一个1米2以上、1米5以下的孩子，那就是2个150加80，就是380，再加上190块钱的自驾车的这个费用，那就是570块，对，570。如果您没有开车去啊，也可以租赁他这个园区里的这个代步车，2座的电瓶车是60块钱一个小时，4座的是120块钱一个小时，其实价格不便宜啊，所以尽量推荐大家还是自驾前往。如果您是有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的，强力建议大家要么自驾，要么租这个代步车，少走路啊。其实为什么推荐大家自驾前往呢？因为这个车型的自驾区是一个核心的亮点，咱们的自驾车可以直接开进散养区，可以开窗投喂动物，包括像斑马呀、梅花鹿啊、羊驼啊等等，都是很温顺的动物啊，不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动物呢会围车讨食，互动感是很强的。当然了，也会有猛兽区，猛兽区大家千万不要开窗，听听里边有哪些动物就知道了。东北虎，有白狮，有棕熊，还有黑熊，这些动物在你身边穿行而过的时候，千万不能开窗户，咱们一定要把车辆里的这个门窗锁给锁好了，别让孩子自己把窗户就打开了。不过呢，毕竟是能够坐在车里面和这些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所以沉浸式的体验感是拉满的。如果您实在不想自驾啊，也可以坐园区的粉色观光小火车，30块钱一个人啊，自选消费，但是这个体验呢就远远不如自驾了，因为你自驾的话可以选择随时停车。除了这个车型自驾区是一个核心亮点之外呢，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其实是步行区的一个互动项目。在这个区域的话，有环尾狐猴，有水豚，这水豚说白了就是大家常说的卡皮巴拉啊，可以近距离的抚摸投喂动物园的这些小动物啊，比如说小老虎的幼崽、小浣熊的幼崽啊，也可以互动，而且还有河马表演、海狮剧场，全天演出是不间断的，所以步行区其实是孩子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区域。因为整个园区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动物园里稍微休整一晚上。在动物园里是有酒店的，叫做森迪部落树屋酒店，住店的客人第二天清晨就能够迎来小动物上门串门，小猴子啊、小浣熊啊会来到阳台上互动啊，这个感觉非常非常棒。早餐还能够和长颈鹿共进早餐，这就非常适合2天1晚的一个亲子度假了。明后2天刚好安排上，明天上午出发，然后下中午吃完饭了入园了之后逛一下午，在那住一晚上，第二天再玩一上午，到了周日的下午返程，这个节奏非常的舒适。在这个宿迁的森迪野生动物园逛完了之后呢，可以捎带手带点特产回来，比如说黄狗猪头肉，这是宿迁的非遗老字号，肉质非常非常的酥烂，配煎饼吃啊，绝对是一绝。所以如果您是爱喝点小酒，平时呢喜欢佐点这个卤货的话，这个黄狗猪头肉一定不要错过。再有呢就是宿迁的擀面皮儿，这个跟咱们连云港的这种

凉皮凉面的口感还是完全不同的，在街边的小店就能吃到。另外就是地锅鸡，虽然说这是徐州的名菜，但其实地锅鸡在整个苏北地区做的都非常的棒。再有就是落马湖的鱼头饺子，这是非常著名的一道湖鲜名菜。所以这四道菜啊，咱们到了这个宿迁一定要品尝一下啊，黄狗猪头肉、宿迁的擀面皮儿、落马湖的鱼头饺子和地锅鸡。当然了，还有这个大闸蟹，四红的大闸蟹，现在其实已经快到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四红大闸蟹虽然没有阳澄湖那么出名，但品质并不差，性价比更高。还有乾隆贡酥，也就是皂和烧饼，一个小中式的糕点，还有包括像水亭山楂糕、八级的小花生，这些都是老少皆宜的城市伴手礼，很方便携带。好，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啊，稍后呢我们再来到下一站，就是徐州的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今天我们推荐一下在咱们港城周边比较大型的四家野生动物园，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和小动物们近距离接触。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去年刚开的宿迁森迪野生动物园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一个老牌的，也是我们淮海区域规模最大的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先来说一下一个自驾的路线，其实咱们连云港到徐州真的不用太多介绍啊，应该说每一个连云港人都会每年多多少少去几趟徐州，对吧？自驾的话，连云港经过连云港山高速啊，经过连霍高速、徐明高速，在双沟的东收费站下高速就可以了，双沟东收费站，然后十分钟就可以直达园区的北门，导航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车型入口，门口有超大的免费停车场，而且车位很充足。八月的下旬呢，开园的时间会从上午的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半。不过下午4点半就入园了，这个时间大家要掌握好。园区体量达到了3400亩，非常非常大，所以呢，整个客流是很分散的。就算是你明后两天周末过去玩，也不会太拥挤。工作日去玩，那体验更是直接拉满。还是先来说一下这个票价的一个政策啊。线下你购票的话呢，包含这个动物园的门票、水乐园的门票和全部的演出，门市价是160块钱。如果你在线上购买的话呢，可能在140多吧，能便宜个十几块钱，便宜不了太多，147左右。优待票的话是80，也就是半价。1米2到1米5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然后自驾的车票呢是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价位，180和200元。我理解的是轿车和 MPV 或者 SUV 这样的一个区别哈。这也是同样单独购票，不包含车内的这个车内人员的这个门票的。也就是说，我们同样换算一下，门市票一家三口320，加上一个孩子80，这是整400，再加上自驾车的这个门票180到200块钱，在580到600元这个区间，比森迪野生动物园大概贵了个20块钱。代步小火车是10块钱一个人，然后电动的代步车是60到80每个小时。啊，这是一个消费的政策。来看一下属于九鼎山的一个特色玩法吧。同样是三条路线啊，车行10公里的猛兽大道，还有步行的萌宠乐园，以及船行水上观鸟区。这是淮海地区唯一同时拥有车、步、船3条游览线的野生动物园，而且动物的总量将近20000只，规模非常的震撼。车行区的亮点呢，听名字就知道了，叫猛兽大道，有成群的狮子、老虎和黑熊散养在山谷里，另外还有鸵鸟、骆驼、梅花鹿会拦车讨要食物，投喂的互动氛围还是非常强的。不过猛兽区是只允许车内观赏，全程安全可控啊。不过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打算开着车去这个徐州九鼎山的猛兽大道的话，一定要锁好车门和车窗。步行区孩子们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有国宝大熊猫九鼎，哎，你可以足不出，哎，不能叫足不出户哈，就不出江苏省，不出苏北就能看到大熊猫，不用跑到成都，跑到四川。还有环尾狐猴、散养的袋鼠、长颈鹿，这些都可以定点投喂。另外呢，国际大马戏是九鼎山的一个王牌项目，马术、高空杂技、动物秀全程都非常的高能，就单看马戏的话，你都会觉得已经值回票价了。 然后就是船行区啊，船行区的话你可以坐在船上，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水鸟啊，这个体验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另外特别说一下，刚才提到这个门票呢，它除了包含这个动物园的费用之外，也包含了水上乐园的以及全部演出的这个费用，所以一票多用。你如果说逛动物园逛累了，也可以选择到这个水乐园让孩子玩玩水。暑期的话呢，尤其暑期末人数相对少一点，玩水的感觉会更好。

0: 其实到了徐州吃什么，我觉得不用跟大家过多的介绍了，对吧？徐州的美食真的非常的多。嗯，我觉得我们就简单说几个相对来说能够更代表九鼎山所在的这个睢宁的特色美食吧。首先就是睢宁的这个煎饼，它是也算是非遗的美食了。它是用不叫煎饼，抱歉我说错，叫卷煎。睢宁的卷煎就是用鸡蛋皮裹着鲜肉，这算是当地宴席的一个头菜啊。睢宁的卷煎到那儿必须要尝的。还有就是睢宁的豆腐蛙鱼擀面皮，四，这算是街边的平价小吃，人均有个二三十就能吃饱吃好了。还有当地是处在叫蓝山镇嘛，蓝山镇到了本地的菜馆必点的两道菜，盐水鹅和鹅血粉丝，不是鸭血粉丝啊，是鹅血粉丝，这个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真不一定吃得着。再有就是绿豆粉皮炒肉，这是地道农家菜。城市伴手礼主要推荐当地的哈，不推荐徐州市的，推荐睢宁，推荐这个蓝山镇的王吉香肠、老盐豆，这老盐豆是下饭神器啊，你可以买来尝尝。还有睢宁的叫睢宁的水粉皮，黄河的叫黄河故道苏梨啊，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个特产，您可以带回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做伴手礼送给他们，非常的适合啊。
1: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7: 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戴佩妮 Cinderella。 在这首歌曲当中，欢迎各位在17:35继续来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咱们港城周边一些特别特别好玩的野生动物园。今天一共说4家啊，分别是森迪，宿迁的森迪野生动物园，然后徐州的九鼎山，还有南京的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以及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已经说完2家了，我们今天是按照从连云港出发由近及远的一个顺序来介绍的。说完了苏北的这个两个动物园之后，我们来到省会南京，介绍一下金牛湖。节目开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为什么我们推荐的是金牛湖而不是小红山呢？因为小红山动物园虽然说也非常非常棒啊，但是呢可能互动感包括这种车型区是缺失的，所以呢就孩子怎么说会缺少一点点和动物更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所以我们推荐的是金牛湖。来看一下自驾的线路啊，咱们从连云港出发，然后从宁洛高速的金牛湖出口下，然后导航自驾到这个金牛湖野生动物园的东门就可以了。停车的话呢不免费啊，前面2家是免费的，但这个其实也挺便宜的，2块钱一个小时。你去玩10个小时也就才20块钱，而且停车场的位置也非常的充足。如果说您可以说到南京市区里转一转，然后呢转完了之后再过来也可以没问题，那就推荐你可以坐地铁。乘坐地铁 S8 号线到金牛湖站，然后换乘景区的接驳车，也同样可以抵达园区。营业时间是上午8:30就开园了，这比另外2家要早，但是闭园的时间也会早一点，同样也是8:30啊，就是12个小时，早晨8:30到晚上8:30，这是他们的营业时间，晚上7:30停止入园。园区是紧邻着金牛湖风景区，山水环绕，户外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而且远离南京的主城，客流相对更分散，错峰的一个首选。可能绝大部分的游客去南京玩动物园会选择红山，因此金牛湖就变得更加小众和宝藏了。关注一下门票的政策，成人的联票是160块钱一张，线上团购会更便宜，根据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直播间啊，价格是不一的，这个我们就不做具体的介绍了。这个门票是包含了自驾的小火车，包含了所有的场馆以及大马戏。

儿童还有这个老人的优待票呢是80块钱一张，1米4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另外两家更优惠一点啊。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森迪也好还是九鼎山也好，都是1米2以下儿童免票，但在这个金牛湖呢。

0: 是1.4米以下儿童免票。自驾车票啊，是180块钱一辆车，同样是单独购票，不含车内的人员门票。有一些额外的自费项目，冰雪城堡、玻璃栈道，这两个项目是需要额外付费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啊，自愿选择。冰雪城堡其实还有点推荐啊，夏季避暑去玩其实挺合适的，但是需要带一个薄外套。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游玩的线路和打卡的这个动物吧。园区呢，它是一个山地型的野生动物园，分成了自驾车型区和步行萌宠区以及室内的场馆，所以兼顾了户外游览和室内避暑，也很适合8月底避开正午暴晒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您自驾出行，然后也买了这个私家车的门票的话呢，开车进去会穿越猛兽区，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一些散养的老虎和黑熊，还有一个网红的水母宫，这里很漂亮啊，各种各样的水母五彩斑斓的，像是海底世界一样，室内是恒温的，不怕日晒，拍照很出片。另外呢，有一个西游主题的溶洞场景，水帘洞啊，凌霄宝殿呀、啊，这些场景在这里都有做一个小还原，可以进行一个小科普，小学生在这里玩也会比较有感觉啊。另外就是步行区可以撸撸小熊猫，可以和黄尾狐猴还有这个大熊猫啊来进行一个互动。大熊猫是常驻，是在一个固定的常驻展区，这是孩子们必打卡的，那到了这儿不看熊猫也真的很可惜。下午4点之后呢，是进入到一个夜场游玩的环节，购买夜场票会更便宜，也可以避开白天的高温，而且在傍晚日落的时候看动物啊，体验感更加翻倍更好。这个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呢，其实是坐落在南京的应该叫陆河啊，字面上是六河，但一般都读陆河嘛，对吧？是在陆河，所以到陆河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当地陆河的腰肚面，这个一定是本地必吃的天花板，尤其是做早餐来吃，有真空包装可以带走。再有就是蟹黄汤包和活珠子，这是陆河两大特色小吃，盐水鹅啊，这也是农家菜的一个首选。城市伴手礼，像雨花石的工艺品、陆河的马蹄火烧、茉莉花茶，这些是比较适合您就是作为馈赠亲友的一个伴手的礼品。到了当地必吃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一定首推，我之前吃过太好吃了，到现在念念不忘的是陆河的腰肚面。南京的皮肚面也很好吃，但是和这个腰肚面一比，我觉得还是要逊色一点，感觉这儿的味道更足更浓，更接乡土气啊。好的，最后的一站呢，就是南通啊，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了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先简单的浏览一下。首先，自驾的时间的话，可能稍微久一点，毕竟要开到南通嘛。连云港上高速之后呢，通过沈海高速，然后下高速之后导航到这个地方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区域呢，是船行区，坐船游览水禽。是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的一个核心玩法，你可以坐着船在水面上观赏天鹅，观赏火烈鸟啊，这个体验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园区当中不一定能有。明星动物包括卡皮巴拉，包括小熊猫、环尾狐猴啊，这些都是可以近距离贴贴的，还有这个长颈鹿、斑马，如果你开车进去的话呢，也同样可以近距离的投喂。另外呢，还有动物大巡游、国际大马戏、动物科普的课堂，很适合小学生进行自然观察。同样在园区当中是有树屋酒店，可以让你沉浸式的住宿。门票价格180块钱，这是门市价，提前一天网上预定的话是150到170的一个价格，包含大马戏和游览的项目。优待票90块钱，半价。但是它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的是，不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是65以上的老人是这个优待票。65到70岁是半价。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任贤齐爱上夏天啊，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你好旅行家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聊一聊很适合孩子在暑假的末期出去玩的一些地方。今天推荐的是一个大主题，就是大型的野生动物园。刚才提到了我们介绍今天第四个动物园啊，就是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这个地方门票的政策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刚才没说完啊，然后中间就插广告了嘛。优待票是针对1米2到1米5的儿童以及65岁到70周岁的老人，90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这个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很多的老年人可能到一些景区的时候只能享受优待的价格，但是到了这儿是免票。然后自驾车辆的门票比其他两家都要贵，其他三家都要贵，200块钱一辆车。刚才可能是180呀，然后这个160啊都有，但它。

200块钱一辆车啊，整体的价格，门票的价格其实要略高于其他的三家。介绍一下特色美食，南通的鱼汤面必须要吃的啊，这是鱼骨慢熬出来的奶白奶白的浓汤，面条特别筋道，做早餐吃非常适合。还有狼山鸡、铁板文蛤、炒泥螺，这都是南通当地的地道的，这个叫江鲜。另外还有就是四街臭豆腐、火饺，这是街边小吃，孩子们会比较爱吃。甜品类的话呢，就是四姨糕团店的桂花糕、青团，这是百年老字号的一个甜品店。再有的就是一些伴手特产，像西亭脆饼、如皋的蟹黄包礼盒，还有文蛤酱，以及糕点海鲜的这种小礼包，我觉得都很适合带回去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我们简单总结就是呢，短途两日游不想长途开车的，优选森迪啊，宿迁的森迪，车程最短，萌宠互动很丰富，树屋的住宿体验比较好。想看这种猛兽大种群又能够兼顾玩水玩够一整天的，就选择徐州九鼎山，因为这里规模最大，演出最多。喜欢这种山水湖景，想兼顾室内场馆避暑顺带游玩南京周边的，那就锁定咱们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如果你时间很充裕，想要沉浸式的撸猛宠、坐船游览动物，安排3到4天的行程，那就直接冲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所以这四个地方啊，根据你4种不同的需求来自行选择。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些朋友加我微信，也问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集中的回答一下。要有听众小丽好啊，然后给我们留言说，家里孩子3年级，是个女孩，胆子呢不算很大，很多小动物会比较怕，选哪一家啊？就是首先如果孩子怕动物，为什么还要带他去动物园呢，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孩子胆儿比较小，但是你又想让他和小动物多接触接触，练练胆子，也能够拓宽视野的话，推荐森迪吧。啊，因为你可以首先距离比较短，孩子就不累嘛。另外，它车型区坐在车里边，安全系数比较高。步行区的话，萌宠互动比较多，猛兽观赏的距离比较远，就不太容易让孩子产生害怕的感觉。还有朋友在问说，带老人出行啊，哪里比较省力啊？都差不多啊，说实话都差不多。如果是带老人出行，我就推荐两个近一点的啊，九鼎山和森迪，你开车自驾的时间会短，而且这两个动物园呢，代步的电瓶车的体系非常的完善，各个站点也有观光的接驳车，所以对于老人来说相对比较友好。如果是怕老人暴晒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南通啊，因为南通它这里是有大量的绿荫。是借着我们今天盘点这个野生动物园，我们稍微延伸的聊几句啊。现在很多亲子出行呢，就容易陷入到一种固定的思维，就是出门一定得学东西，就哪怕到了动物园都得跟孩子说这是什么科的动物，什么目的动物，什么纲的动物，然后这个动物的习性是什么，是胎生的，是卵生的，是哺乳类的，是爬行类的，就好像到动物园孩子都得上一堂生物课。其实大可不必，野生动物园更重要的是体验生命教育，我们带孩子看见老虎的威猛，看见小鹿的温顺，同时也告诉孩子动物是有自己的天性的，我们只是访客，要学会敬畏，学会善待，这就够了。另外让孩子不要拍打围栏，不要大声的尖叫，不要随意的投喂，这些行为比记住动物的知识点更加重要。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抓住开学之前的窗口期，如果您的孩子特别喜欢小动物的话，抓紧计划一场野生动物园之行，放下作业，放下研学的压力，单纯去感受动物带来的快乐。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分享这么多了，谢谢大家能够在今天1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如果在旅行的途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联系，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我们最后送上一首金玟岐的歌，叫做《世界车站》。在这首
比较小众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你好旅行家，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3: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0: 周五晚上六点，927车论坛，
1: 927车论坛
0: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2: Tredabi Krapka

这个18:02哈，这个周五了，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今天是成都车展，我看了一天了啊，哈哈，各种各样的尖叫，各种各样的这个分享，我反正看的还是挺多的，有惊喜，也有遗憾啊，更有痴呆啊，哈哈，对不对？有惊喜，我觉得给我惊喜的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认为阿叉三给我惊喜，这个你无话可说的，就宝马这一次上市，妈，我900公里续航，对吧？919公里的续航，Momenta 的智驾，然后双电机四驱，你这个你怎么批评我？我就比小米我多卖5万块钱，妈不行啊！我宝马品牌多卖5万块钱不行啊！更何况我这是说最高配哦，339,900啊，那我要不说最高配呢，269,900啊，那你这个价格，你比很多纯电的 SUV 的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品牌，那我觉得也就贵个3-4万块钱嘛，也就贵3-4万块钱。那你说它800伏的架构有没有？有的，对吧？高速城区的这个智驾有没有？有的。那电池怎么样？那没有问题。你这次宝马应该有一点点这个孤注一掷，但整体性价比最高的肯定是那个宁德时代的那个三元锂电池，就中配的那个版本，对吧？这个宝马 X3 这次实际上是给我一些惊喜的，哎，也有一些遗憾啊。什么遗憾呢？我们一会儿再说。 X70 怎么样？这个车外面价格乱的嘞啊，这个价格乱的都离谱。你问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问多少钱，但这个车价格非常非常乱。其实 X70 就是领克08，然后还是领克08的不带激光雷达版本。因为这个它定价定29万，从今天这个角度上去看 X70， 就从今天这个角度，从今天这个角度看 X70 的这个售价和定位，狗都不买，对吧？我说的很简单一点，28-9万买个插混不带激光雷达的沃尔沃啊，对吧？就没法看。那么怎么办？就是它降价。那降多少钱？你觉得降多少钱合适？那现在宝马的，那正好说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宝马 X3， 宝马 X3 现在是纯电带激光雷达的269,900。那你是插混不带激光雷达又品牌再低一点的沃尔沃，那你说卖多少钱？你这个东西差价就会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差价10万块钱吗？差10万块钱，比 X3 差10万块钱比较合适。那你品牌又弱一点，对吧？卡吗？卡，我把我那个关了，稍等一下哈。如果卡的话，我把这个 WiFi 关了哈。那品牌差一点，你纯电和插混差一点，激光雷达又差一点，你这东西一加起来差的话，你基本上要差10万块钱了吧？品牌差3万，激光雷达差2万，这就5万。然后这个智能这个纯电和增程那么差2万，这就7万。你稍微再多不多不其他东西，那就得差10万。那你这样算的话，那不得有10万差价比较合适啊？那他269,900，那你是169,900，169,900有点夸张啊，189,900加2万嘛，189,900。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但我觉得也就这个价格了，现在是不是啊？所以这次成都车展，我现场看看，给我惊喜的其实是宝马的 X3， 哎，我觉得这次是不错。然后给了我惊喜，但又给一点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我觉得给了我惊喜又给我遗憾的是大众，给了我惊喜了，然后但是还是有一点遗憾，大众的 ID5S 给没给我惊喜？给惊喜了，大众的电车啊，惊喜是什么？89,900啊，9万块钱啊，来，又是插电，还插电混合动力，又不是增程，对不对？然后又可油可电，4.8米的车长，这个跟朗逸也差不多，对吧？那你结合这样一个情况，你卖8万多块钱起步，那我们就算高配99,900，对不对？你再叠加个什么，这个价格也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是不是？但是它又有一点遗憾呢，就续航稍微短了一点，给到160 WLTC 只有120的，这个车肯定是2天一充。所以惊喜就是大众放下身段开始搞电车，而且搞了一个我觉得价格真的不贵的电车。遗憾呢，就是续航稍微有点短了。其这个东西就比较像什么呢？就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新能源品牌，不，最近一段时间的合资品牌哈，他们都已经缓过神来了，不做电车不行了啊！我已经发觉了，我不做电车，我得死去，
啊，那我现在要坐电车，但是他反过神来坐电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舍不得这个，怎么说呢，就舍不得孤注一掷，又舍不得孤注一掷，就是我坐电车我又羞答答的坐，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又觉得我还得有让油做主，电做辅，我电呢我不要给你太多，给你一个辅助能力。他现在的想法就是，现在很多合资品牌的想法就是，我承认中国市场没有电车不行，首先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想掉头，但我得羞答答的掉，是不是这个概念？你感觉是不是这个概念？来，大众89900有没有问题？4.8米的车没有问题吧？可油可电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89900没有问题，大众品牌没有问题，发动机没有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什么问题？电量小了。它为什么呢？不就是羞答答的吗？你就是不承认电是第一位，油是第二位。坐电车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一位的，坐新能源车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一位的，电是第一位，油是辅助的。你把这个想法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大众的 ID.5S 应该怎么做。很简单，价格你涨一万，我让你涨一万，你不要89900，兄弟涨一万，加200公里续航，来200加不到，加100公里续航，要不了10000块钱成本吧？要不了吧？好，来，如果大众今天上市的价格是99900起，高配10万9千九起，但续航260，来，我还给他涨价了，兄弟们，你想一想。我给他涨价了，我给他续航涨到260了，涨10000块钱，你是愿意买89900便宜10000块钱160的，还是愿意买99900260的？你有没有考虑到？来，其实那10000块钱不只能涨到260，300。大众现在你不如怎么样呢？你涨10000，10万起步，中配109900，纯电续航300，弄个1.2T 的发动机，你发动机大了呀，啊，你用1.5升发动机干什么？大众不是有 1.2T 吗？排量更小， 1.2T 发动机给我配个大电池，价格我允许你涨10000块钱，300公里续航，大众 ID.5X 给你来个 1.2T 发动机，牛不牛叉？你问我，我这个设计牛不牛叉？是不是就完全掉过头来了？所以你说 R3 给了我惊喜， ID.5X 给了我惊喜，又留给了我遗憾，我说的观点对还是不对？你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 ID.5X 大众真的能破釜沉舟，续航给你干300公里的插混，变发动机给你干 1.2T 的四缸，是不是你们觉得多10000块钱爽不爽？对不对？你那就会成为什么，那甚至这个车都能成为一个超级爆品，都能成为超级，现在呢两天一充，有点还是有点遗憾的，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你觉得呢？这个我算的对吧？大师算账肯定是到位的啊。MG07 这一次上市，这个价格呢 ？MG07 和 TT 能讲一下，这个车价格没有问题，正常啊，10万混动的不谈啊，混动的那个不谈，我们就看纯电的，103900起，650的续航，600公里续航，103900，这个价格是到位的。但这个车不能买最低配，你肯定要买到

高配，高配是123,900，123,900，610续航，激光雷达，可以啊，我服了，啊，我服了啊，就服了。虽然是入门是400伏平台，我也服了。这个车没有必要往深，有的人说这个车买高配，其实我觉得这个车高配性价比一般般。你要结合 MG 的品牌，你还要结合本身用车的这个场景。我认为买610激光雷达版本或买旗舰版就足够了。你玩命往上顶啊，你要考虑到一点，这个车毕竟不到4.9米，就它还属于 A 级车的这个范围之内， A 级车买到150,000就稍微有一点偏贵了。那就这个情况，我个人偏向于610的激光雷达版本。那你考虑考虑这个10万左右纯电 SUV i60 嘛，我觉得 i60 现在就很好啊，很好。然后900现在能下手吗？还是等新款？新款要到12月份到1月份啊。如果说你说想买个 1.5T 的900，我觉得是能买的。现在900就到产品最后了啊，因为它面临更新换代嘛。那更新换代呢，这就面临调整，那可能价格就便宜。那换代之后价格就贵。我觉得我开的900现在开的还好，我觉得能接受啊，我觉得能接受。啊，小鹏的 L03， 小鹏 L03 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今天发布的领克的 Z20。那现在就看价格了。L03 这个车是400伏平台加智驾，Z20 如果说发布之后能在同样价格800伏平台加激光雷达，那 Z20 就赢，因为他们两家不吵架的嘛。我们看看 Z20 发布之后价格到底多少。UT 上500续航，宁德时代如果卖80,000左右，你还觉得如何？能卖动啊？UT 本身产品力没有问题，如果说电池换成宁德时代，最好能换电啊，走换电模式不就行了吗？ UT 比如说他卖80,000，那换电你减30,000，卖50,000， UT 卖50,000，哎， UT 现在好像换电就卖50,000哈，但是没起来呢，那就没起来，当时那一波不太热啊。银河 E5 和星电7怎么选？这两个车老兄是一个车，只是一个星网一个 A 网，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会选个便宜的。其实这两个车是一个产品，27款凯美瑞现在能优惠多少？我也不知道，这不刚刚上市吗？刚刚上市，27款凯美瑞，稍微等一等，等它稍微凉一凉，冷一冷，我觉得凯美瑞最后价格就按照今年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凯美瑞今年的价格10万块钱出点头，100%能买到，那肯定能买到，啊，华劲 S 一共4个配置，买中配2个就可以了，最低配不行，高配没有意义，对吧？这个20没有小鹏大，20比小鹏 L03 稍微大一点，你去查一下数据啊。为什么没去成都？这两天事儿太多了，你们要再喊我可能周末就在成都了。我现在对车展你要说不感兴趣吧，也想去看看，但是事儿太多，所以说就拖下了啊。 T1 顶配能不能搞一下？这个车买最高配意义是什么？你要实在想买我不反对，但我觉得买最高配的 T1 哈，我说实话哈，你啃个考拉，我就都几乎考拉现在不才80,000多吗？那 T1 最高配那个头80,000，那不如考虑考拉了，对不对？大唐和 D9 该怎么选？我肯定考虑 D9 啊，这都不用说，有座椅通风，你为个座椅通风买个车，这个方式有点跑偏，但是你喜欢 T1 最高配也行，开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代代步我觉得也行啊。但是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啊，你买最高配的 T1，那过两天换电版的 T1 上来之后卖30,000块钱，高配卖40,000块钱，你有什么想法？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到时候人家40,000买的月租300多，你90,000买的没有月租，你要哪一个？ T1 换电版马上就上啊，至于你买最高配的 T1， 我觉得稍微一般般啊。你说100%，工信部都上公告了，你问我是不是真的？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哎呀，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你没有逗号，我看到现在，我瞄到现在，你一共说了一二三四五款车，你这五款车当中最后一个最强 S05 最强，这都不用想啊， S05 换新了，现在如果有置换激光雷达版本，560续航，宁德时代电池，前后独立悬挂的那个车卖12万块钱，那肯定是 S05 最强啊。再还有说吗，自己的智驾好还是比亚迪天神之眼 B 好？自己用的是 Momenta 的智驾，我觉得很好用，天神之眼 B 和它差不多，水平一样啊，水平一样，现在高速都很好用啊。吉利闪充下个月上市了，对，吉利说的是闪充会控制它的热量，就是电芯的热量，电芯每上升10度对电池的损害呢就是翻倍啊。就是吉利一直在9月份会发布一个叫什么充技术来着，已经有消息出来了，就是速度快，温度不上升啊。你不要管它画那么圆的大饼说什么东西没有用，它的核心就是我充电快但我温度不上升。你温度不上升就是节温技术和降温技术的这个问题啊。伤电池的所有因素就是因为你电流大，电流大就会有热量发生，热量越多对电池损害就越大，你到80度那完了，对不对啊？那是炸了啊，那炸了。问界的 M6 G9 乐道 L80、那 G9 我觉得是占优的啊， G9 我觉得是占优。目前鸿蒙智行的车哈，整个价格体系是乱的，我不是唱衰鸿蒙智行，也不是看不好问界，我没有这个观点，但是我发表一个比较公正的，因为这个品牌相对来说比较的，就是这个品牌什么意思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吧，对吧？但是我现在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看不懂，就是鸿蒙智行的定价体系和问界的定价体系到底怎么定，到底往哪个方向定，到底什么车卖多少钱，他们没有办法统一，他们没有办法统一，他一没有办法统一吧，消费者就会很难受啊，消费者会很难受。逸境 X9 卖30 ,M9 卖50。我再说一个哈，我吹口冷气哈，我吹口冷气。R7 出了一个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9万9千9，就今天吧，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9万9千9。我提高一点音调，就兄弟们，你们能不能感觉到这是个什么概念？舱内激光雷达版本，我没有记错吧？我今天看了一下哈，我跟你说，你500块钱找去的那个，就你不花500块钱请人家去的吗？参加发布会的吗？你500块钱找去的人都不说话了。舱内，不是 R7 啊，就是 RX 吧？是不是？就是刚发布的，我可能名字记错了，不好意思啊，道歉啊，就是。29万9千9的舱内激光雷达，你要明白一点啊，深蓝的 S07 舱内激光雷达卖15万9千9，华劲 S 卖14万9千9，逸派的 M8 卖17万9千9，这每一个都是舱内激光雷达。你说我东西比它好，你说我用料比它足，你说我配置比它高，我都认了。贵15万啊，15万都能传个车出来了，你觉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混乱的？我都看不懂了，我是看不懂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你觉得会有人买吗？不是，你觉得会不会有人买？就是当舱内激光雷达干到30万的时候，

0: 那我再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哈，就今天上市，那下面500块钱请来的人都不说话了，你能感觉到吗？你说舱内激光雷达卖29.99万，我这个呢，我也姑且不说。那我问一下，华劲 S 的4激光雷达为什么卖25万呢？不对，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哈，22万呢。不好意思，说错了。4激光雷达，3固态，1前向，卖22万；舱内单激光，卖29万。我能以为我穿越了，我都觉得。要不就是我精神分裂，要不就是这个发布会精神分裂，对吧？刚好钟声敲响的刹那，就像爱。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你现在就感觉到，整个你这样弄哈，我不是唱衰他，我不是唱衰他，明白一点啊，我的意思啊，我不是唱衰他，但是我认为你这样弄，你整个定价体系都乱了。你这种定价哈，你这种定价，你会导致的什么结果？就是有的高端一点的华为系你是卖不动的。你是卖不动的，低配能卖动，但是那你高配降还是不降啊？能把舱内激光雷达干到头30，我他妈真是爱富了又了。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喂，文静老师。
0: 嗯，你好。
1: 那个啥，我今天看你发的那个视频，就那个领克101V。
0: 嗯。
1: 本来看好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低配那个版嘛，
0: 嗯、
1: 就是700公里续航那个、
0: 啊，
1: 然后看你发的视频，
0: 啊、
1: 然后现在就纠结。要不要加10000多块钱上900伏的？因为打算开时间比较长。
0: 我发视频说的不清楚吗？我那个视频拍的不清楚吗？不清楚吗？我跟你说哈，我现在给你做一个定位，101V 你是有置换对不对？
1: 对，
0: 你裸车应该是155000不到对不对？
1: 没到
0: 啊，没到155000对吧？裸车不到155000，800伏激光雷达、哈曼卡顿音响、通风加热、前后独立悬挂、5米车长、3米轴距，你这个价位当中，你挑它什么毛病？你告诉我，没法挑毛病吗？没法挑毛病。但问题是，你如果加10000多，你是900伏啊。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900伏和800伏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功率。我用101V 的816的车，我在比亚迪的闪充桩上充过电。我还拍过视频，你可以去翻。
1: 我看过。
0: 500千瓦，520千瓦功率，而且从10%到80%都是520千瓦。我15分钟完全充满，你要说就充前面那一段就10分钟，这就是区别。而800伏你上那个桩，我估计呢200到300。你不要看到这100伏，你不要小看那100伏，就那100伏，你的充电的时间翻倍了。就那100伏就翻倍了。
1: 那它那个电池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都是衢州集电的，只是电量不同，75度电和95度电。你多花10000，你这样讲啊，你多花10000多块钱，平台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那么平台不一样带来的是充电更快和用电量更少，对不对？电压高，电流就少，那当然用电量就少了，那么它的续航会更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续航更长啊，续航更长不能刚才说了，其实就是平台不一样，续航不一样，10000多。其实
1: 那这10000多也是值的呗，
0: 100%值啊。我换一个方式，我节目我拍视频的时候我也说过，我换一个方式，那他那个816的是什么车啊？是不是极氪001啊？是不是极氪001？001是不是都是900伏啊？不对，不是极氪001。极氪的所有的95度电的电池的车都是900伏，而75度电的车都是800伏，所以那你换算过来的话，它就相当于001啊，或者说相当于007GT 的95度电的，就这个。
1: 那极氪有点超预算，
0: 超8万块钱呐，那超8万块钱呢，也就是说这10000块钱花呢，我是觉得很值的，但有的人会觉得啊，700公里我也够用。那816公里我也用不着，他那当然省点钱没问题，但你要说好，那816比它是属于那种代际差了，啊，代际差。那么你要是开时间长，你就选择900伏。如果你说就3-4年、4-5年，我觉得800伏也够用。但你要说时间越往后推， 900伏，或者说你高速跑得多，900伏效果最好。
1: 明白，明白。
0: 你考虑考虑，这个我不帮你下定论，好不好？
1: 行，好，谢谢老师。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再见啊，拜拜。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吉利的最近刚上市的有一款那个纯电的车型，叫什么？新电七EV。
0: 新电七EV， 现在你买那个600、605还是多少的那个续航？目前这个如果你有置换，10万块钱就买到了。我问过了，应该叫远航版吧？远航版。
2: 我看了那个就是
0: 远航版
2: 105的那个。
0: 哎，就买这个。你这样，你加省补，这个车肯定不到10万块钱，就裸车也不到10万块钱，就加省补之后就10万块钱，10万块钱，650续航，然后紧凑型4.7米的车，那续航。那个这个吉利品牌4.7米的这个 SUV， 妈就10万块钱可以啊，你这个价位当中600续航的基本上也很少啊。新电七 EV 现在来看，纯电的比插混的性价比反而高了。
2: 对，因为家里本身也就有油车，就想再代步的。
0: 那就把油车卖掉，换电车，一个都不要留。
2: 对，是的，有个想法，因为家里面那个车本身它也不怎么开，
0: 毛用都没有。但凡有油车的人买了电车之后，那个油车的唯一作用就是留在家里边贬值。
2: 那他那个605的，我看他两个配置，就他这两个配置，我感觉好像差不了太多东西那种感觉，你就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0: 就买低配性价比高，他低配是 L2， 高配配置会多一些，但不会多太多，没有必要。通风加热按摩，
2: 嗯，反正好像它好像不是有那个手机 APP 操控吗？
0: 哎，对对，这不它舒适度有差距，通风加热按摩，你就这样想，少通风加热按摩，哎，就这样想就可以了。
2: 可有可无，反正
0: 对这个看你个人了啊，看你个人。
2: 好的，
0: 好好
2: 打你，
0: 拜拜拜拜啊啊。我们来看看哈，闪充是储能，那这个是储能站没有问题啊。哦，听不到电话声音啊，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刚才我没注意啊，没注意，没关系，听我说就行啊，听我说就行。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哈，就是对于目前这个华为系的这个价格体系哈，如此之混乱，也没有办法调和。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很多商家去进行合作，那每个商家你说广汽和北汽调和之后再调和长安之后再你再调和这个上汽之后你再调和东风，怎么调和啊？这哪家服谁啊？啊，谁都想弄死谁。那你赛力斯你怎么和你想想，都是东风的，东风小康和东风蓝图你都没法调和，对吧？你和东风逸静你这三家都没法调和，你怎么调和啊？现在没法调和啊，没法调和。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啊，当然这个观点你们就听也行不听也行，我个人的观点，在价格战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特别是鸿门系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啊，鸿门系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做观望是比较合适的。我不反对，我认为鸿门的智驾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现在主要是太乱了啊，主要是太乱了。到底未来是定到什么价位？896线的激光雷达最低卖多少钱？那然后你舱内激光雷达最高能卖多少钱？5.3米的车到底卖多少钱？你现在你不能说同样一个车同样配置能给我干20万的差距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你看个人了。名爵你不推荐高配，领克你推荐高配，领克最高配是10+。纠正一下，领克的最高配的10是10+，对不对？对吧？10+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领克10能买的就是10的701 Ultra 和816 Ultra， 这两个车其实就差10000块钱。我是说，在10000块钱差距的情况之下，那么有个800伏和900伏差价，816和701的差价，那我认为这10000块钱，我觉得是值得花的。名爵那个车你现场看过车之后你就知道，它主卖的肯定也还是400伏平台的产品，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车毕竟车长只有4.9米的车，600公里续航卖个12-13万，我觉得性价比是没有问题的。但你非要把4.9米的车你给我干到15万块钱，稍微有一点点偏贵。我觉得这个观点没错。包括银河 TT， 那个价格肯定干不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说两个观点哈，一个呢说，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际上是技术上的问题哈，说一个车用充电桩，那么同样的充电桩，800伏平台就比400伏的充电快，不需要考虑电流和电压的影响吗？需要，这是一，你这个观点是对的，需要。但是如果这个充电桩，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如果这个充电桩它支持500千瓦的功率输出，就我现在有一个桩，我最高可以输出500千瓦，那么你800伏的车来充，你800伏可能上桩就是200千瓦、300千瓦，你400伏的来也到这个桩，同一个时间段，啊，那么你可能就是120千瓦，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一点，我们现在的充电那个枪应该是7个孔的，对吧？应该是7个孔的，这个7个孔，每一个孔都有，那个孔不是瞎打的，每一个孔里边都有芯片。这其中每一个孔每一个芯片做什么用，我大致跟你解释一下，有接地的，有充电的，有报协议的，有进行回溯的。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中有一个芯片是做什么的呢？有一个芯片是车往桩上传信息的，我这个车里边有一个信息，我这个车能承受800伏的最大电压，能承受200安的最大电流，28116就是160千瓦，是这样的。那么这其中有一个孔呢，只要你往上一插，那么这个孔就会给充电桩发一个信息，我最大800，电流。

这个充电桩最高不支持800伏，最大也不支持200安，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只有500伏，我可能只有100安。好了，500×100，那刚好50千瓦。所以当桩不满足你的功率的时候，你800伏，你那1000伏也没有用，什么用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那么当桩支持的时候，800伏的车充电就一定会比400伏的要快。而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就有的人担心说现在都不支持800伏桩，不支持。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国网大多数是160千瓦到240千瓦，就现在。而且中国基建的速度，你要相信，就现在大量的超充站马上就要普及了，大量的超充站，你包括极客、比亚迪啊，然后等等等等，它都在普及超级充电桩。它的充电功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快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买800伏和900伏，可能今天你感觉哎呦，没有什么桩能给我充到500千瓦，没有什么桩能给我充到400千瓦，但是一年以后，可能大多数的桩啊都能够满足你的这个需求了。那这个是，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900伏的车和800伏的车，我现在说的是充电的问题。对不对？充电问题谁充得快？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站900伏的车和全站800伏的车会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你们有这个是可能是你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那我再说一个你完全没有注意到的点，就是800伏的车很多是600伏的。国家规定啊，不违法的。国家规定超过555，就是你的工作电压超过555，你可以标800伏。没有人标600伏车，也没有人标700伏车，对不对？那我告诉你，现在很多车其实就是500多伏，就不到600伏，它也标800伏，它标的是没有错的，标的是没有错的。但是900伏的车一定超过850伏，或者说叫准900伏。你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智己的 LS6 就是叫准900伏。我如果没有记错，智己是876伏，就最大876伏。有人说，那这个差距可就大了，就为什么有的800伏的车和900伏的车，900伏的车那上桩就给你干500，而800伏的车，那说900伏，比如说100安，900伏那就应该是90千瓦，那800伏100安那应该是80千瓦啊，或者说那少一点那70千瓦，但有的怎么就50千瓦呢？怎么800伏和900伏充电功率差那么多呢？原因很简单，900伏的车没法作假，就一定是850以上，那它的承受电压就接近900或到900，甚至900多，这才叫900伏。而800伏的车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给你干到了啊，给你干到了700、600、580，那你这样一乘可就差距大了，你等于是拉580×100，你可不就是58吗？人家那个呢是拿890×100，那就是89。你看58、89，你这样一乘，你差距到差到多少？你功率就差好多了。那你电流如果再大呢？对不对？你电流再大，同样电流，那电流我放到200、200呢？300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差距实际上是就会被拉大。所以你这里边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国对于800伏、900伏的这样一个规定呢，有疑问啊，有疑惑。很多500多伏的车，你看着它写的800伏，它充电其实并不快，就100多千瓦。就120、130到160就费劲，啊，就120就费劲，但是很多900伏的车，啊，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牛，真的是非常非常牛。怎么还有的车标1000伏？有啊，比亚迪的兆瓦闪充就是1000伏啊，比亚迪那个是真快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说800伏相当于550到800都行，900伏是一定850到900的。兆瓦闪充就像那种千伏平台的，一定是950往上啦，兄弟，是这么一个区别。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900伏的车，因为你全站900伏的话，你的工作电压就是900伏，对吧？那你功率，比如说我要输出100千瓦的功率，那我900伏的这个平台，那我拿电压乘以电流，我900伏平台我电流就小了呀，对不对？那如果是400伏平台呢？那400伏平台电流就大了嘛？那电流大，你可能是耗电量高嘛？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啊？至于说你再往上说快充伤电池，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啊。D19纯电标1000伏能达到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比如说它需求电压，你找一个，其实能不能标掉到1000伏啊，就很简单。

简单了，比亚迪的那个赵娃闪充，你不要下午去，你早上六点钟去，他储一晚上电了，你早上六点钟去，你往上一搭，你就看他需求电压是多少，你就知道他是不是1000伏了。他需求电压，他那需求电压，其实有的车你就是拿慢充装充，它上面也显示需求电压，那需求电压上面写的是500，那就是500伏的，600就600伏的，那上面需求我1000，你达不到，达不到我也是1000伏的，那是你装不行，不是我车不行，实际上是这个道理，啊，多研究研究啊。好了，7万多买530 E5，我吃了，裸车差不多，啊，我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哈，我看到大家在直播间吵架了，我说句公正话哈，说句公正话。530 E5，前一段时间或者最近可能也还有530 E5。如果你有神补，如果你有神补，稍微带点款，7万多是没错的，我确定。啊，我确定这个价格是对的。然后哈，400的那个就是老款，就是库存的有400多续航的那个，都能干到6万多，有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对的。啊，只不过我在视频当中报价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我报的是8万多，但是。但是实际上是有7万多售价，全国比较乱，这个价格比较乱，我确定。您可以问一下汽贸，就是有置换，稍微带点款，7万8、7万9能做到，能做到，这个价格是没错的。看大家在吵架啊，我拉个架啊，拉个架，有这个价格。T5 和 E5 怎么选 ？T5 会比 E5 级别稍微高一点啊。我们来看啊，那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也有意思哈。我读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哎，大师感谢推荐安安的 N60， 全家都很满意，现在两口子抢着开，他也要换这个车，你说我哪能一家买一样的车呢？还有没有推荐啊？那就行啊，那你满意就行。那么同级别的，我觉得安安的 N60 首先很好了，你又不想买一样的车，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深蓝的 S05， 深蓝的 S05 目前激光雷达智驾版本也500多公里续航，其实也是12万，可能比 N60 稍微要贵一点。天枢智驾，你们俩一个长安一个广汽安，没事还可以探讨一下到底是长安强还是广汽强，这个也行。你非要买一样的，我也觉得非要买一样的确实没有意义，这是真话。你可以换一换啊，可以换一换。当你接触了电车之后，燃油车除了吃灰没有任何意义啊。旧装改新装，拆了重建还是改线路？改线路。啊，肯定是改线路，现在。

0: 领克的20怎么样？领克的20今天在成都车展发布了哈，800伏激光雷达，广告语叫200000以内800伏标配和激光雷达。这个广告语删了吧，啊，这个删了吧，就得不要这样说了。首先，你们家10就是800伏加激光雷达，200000以内，你那个广告词就有毛病。200000以内唯一800伏加激光雷达的车，你家10是什么？对不对？真的，这广告词写的真是没有意义。你真要想写，你就写150000以内，敢不敢赌一把？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内部消息？150000以内，800伏加激光雷达，这个就比较有吸引力了。200000没有什么吸引力，那广汽安 S600，那800伏加激光雷达，那有什么问题？你那广告词有问题的，兄弟啊，对不对？所以它肯定不可能是20万。那很简单了，你现在10卖多少钱？是不是800伏？700续航，然后激光雷达是吧？那10卖多少钱？有这块卖150000。稍微出点头，你20怎么可能和10价格一样呢？你差距都差50公分了，对不对？都快差五十公分，续航又稍微短一点，你这样去倒推哈，就20激光雷达600公里续航的，你肯定是不到150000块钱的。然后低配它还有一个五百六的，你这样倒推，那肯定12-13万。你不用想，因为你要来，首先10没有让价。那10上市，7月份上市到现在没有什么让价吧？我一直说有置换价格大概是150000左右，这个价格没有错吧？没有错，你20怎么可能卖这个价格呢？那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吧？那少多少钱呢？少10000行不行？好了，那10是这个价格，那20就是145000吗？145000肯定是高配啊，因为你10是701啊，你这个是630啊，你还少了70公里续航呢，你也激光雷达，对不对？你也800伏，那人家也一样。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少80公里续航，你还又少了呢。那我给你减10000，还是算少减的。来，我就减10000。那145000，那145000，你还有个低配530的呢。那530的我再减10000行不行？13万5。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都没往低了说啊。你再往低了说，那就更低了，对不对？那我判断就是肯定是150000以内。他要是真厉害的话，你就和小鹏 L03 卖一样价格， L03 卖多少钱你就卖多少钱，来打他怎么打，我800伏你400伏，来就这样打，行了，没有问题，就写标语啊。你们网上吵架吗？网上吵架你就写标语啊，来800伏比400伏强，我卖你一样价，那行了，可以啊，对不对？
1: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8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0: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啊！直播电话85453123，但是我们主要在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你对价格比较敏感，对车技术上讲解的比较少。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时代哈，技术价格是第一位的。我跟你讲那么多技术。来，我们就举我们今天打电话说的那个例子，那816的10EV 比701的明显是迭代差，那怎么就卖不过701的呢？那从技术上讲，那肯定是816的好，那就对10000块钱，你为什么不买816的？市场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你价格一旦波动，那我说句不好听话哈，就那个极狐的嗨版，现在快卖完了哈，极狐的嗨版，我跟你说那个车。那个车是19年的产品，你知道在电动车时代19年和现在意味着什么？你知道16年的奔驰的 GLE 才卖80000块钱吗？你知道吧？它是19年的产品，但是你到今天你卖150000，你卖给老鬼去，但是人家卖100000块钱，卖109800，110000，就这个车你就卖到12、13、14、15。狗都不买，对吧？你现在800伏加激光雷达的车，你是能找到的。MG07呢，今天上市了。来，领克的10是15万，你那个3年库存19年的产品，你怎么卖到这个价格？你肯定卖不到。那它为什么能卖动呢？那不是便宜吗？还不是便宜吗？不就价格问题吗？什么问题？产品问题、外观问题、内饰、用料、做工问题，什么问题都不是。来，你有本事你那车卖15，你试试，肯定上不了啊。不就是价格问题吗？他把价格降下来了，等于是把800伏，虽然激光雷达不能升级，就3.3的不能升级，那不能升级也能用啊。 对不对？那你这个价位当中还有很多没有激光雷达的呢，你这样想它是值的，但实打实那是值的，但是你再卖高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i60 也会上这个支架，值得等等吗？我目前没听说这个消息哈，我不确定哈，不确定。如果 i60 现在最大的就是，如果说广汽埃安能，哎，我觉得广汽埃安现在吧，你就把 i60 宁德时代给它持续下去，然后呢在 i60 宁德时代的基础之上你加一个文远智行支架，对不对？ i60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如果有置换是90000多块钱，那智驾我加你10000，那105000，我算你108000，可以啊，那也可以啊。纯电的530的108000，我靠，的好好啊，这个是不是啊？啊 ，N60 买510的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有时候哈，车企考虑的，就是考虑的稍微有点杂了啊，车企考虑的稍微有点杂了，你不要考虑的太杂，就这个市场上。啊，就这个市场上，电池续航、智驾、价格，大家非常非常的敏感。你就把这几个洞点，你给我按住了，按到一个合适的价位，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那你像 i60 这个车，那你如果想成为一个超级爆款，把同级别所有车都按死，来，我教你了 i60 这个车，来，宁德时代不变。530电池不变，五连杆悬挂不变，空间不变，造型不变，外观不变，你现在多少钱？有置换是不是95000？来，电池有问题吗？空间有问题吗？底盘有问题吗？配置有问题吗？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95000，对不对？来，加一，我给你加15000，加15000，11000吗？来，11000吗？来，文远智行的智驾加上来之后，多花10000多块钱，值不值？马上就是爆款，你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然后你还是跟大家选择，要智驾的来加15000，不要智驾的还95000，不就行了吗？不就行，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你牛叉一点，来加10000，有智驾的和没有智驾加10000，你差10000块钱。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什么办法？那广汽你请我，你多找我投点广告，你请我当产品设计总监，来我给你把把脉，就广汽安现在我让你 N60 翻一倍，翻三倍。翻三倍，来，把电池全换了，换宁德时代，你连外观都不用改，你连外观都不用改，你信不信？你现在 N60， 你有人说它丑，丑只是理由，丑只是个借口，丑绝对是个借口，核心是你电池让人家去找丑这个借口。你想我说的对不对？ N60 哪里丑啊？我觉得 N60 一点都不丑，你们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它电池没有宁德时代好，找了一个丑的理由，对不对？就像我经常举例子，你找对象，找对象啊，如果这个人是个 A9， 是个 A9， 是个 A10， 长得丑，你当个班上行不行？你考虑一下，对不对？长得太丑了没关系啊，这个男的长得太丑了，秃顶50，1.45米 ，A10， 你当个班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丑是理由吗？内涵不够，是不是？是啊，你看这样，广汽安现在，广汽安这个 i60 和 N60 哈，其实只需要两个小调整。一个 i60 加智驾 ，N60 换电池啊，对不对？就这种情况之下，立刻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还会有一个量级上的这样一个提升的，你觉得呢？我举的例子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哈，给大家多做自我批评。10万以内纯电有没有能跑500公里、10跑500的？不要虚标的，没有，死了这条心吧。好了啊，这个跟大家开开玩笑啊，希望对大家这个买车呢能够有所帮助啊。对，就是质变促量变，那、就是现在有的车企就是要在很多很细节的小点上就 get 到客户的点，你把客户的点你给他 get 好了，其实很多事情是。 是能解决的。有人说增城不喜欢，纯这个插混不喜欢，你根本就不是不喜欢，你只是觉得它续航短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 R60 嘛，我还说广汽安嘛，就 R60 你们说增程不喜欢，明天广汽安把 R60 增程给你干到400，然后上个 1.2 升的增程器， 1.2T 广汽 1.2T 发动机有的，对不对？把续航给你加大到400，对不对？然后上个 1.2T 的增程器，活了，那立刻就火了，对吧？就是产品经理研究的那个客户的点和客户真正痒点，他就挠旁边，真正痒的他不挠，你难不难受？对不对？就是所有的问题，你一定要把他最痛的那个点给他解决掉。你比如说增程和插混，现在不火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续航短，你给我干续航长一点，干400，那 D19 不照卖吗？那有什么不卖的？那人家干500啦，对不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正的逆袭。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第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 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国产汽车的出口量暴涨，第四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汽车产业链的国家，从钢材、玻璃、轮胎到芯片、电池、传感器，几乎所有零部件呢都能在国内生产。完整的供应链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成本低，零部件本地化生产，运输成本、关税成本都省了。其次呢是效率高，新车型研发速度快，从设计到量产只要一两年，传统车企呢需要三四年。还有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不会因为某个零部件断供就停产。强大的产业链是中国汽车出口的坚实后盾。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呢，都在海外建立了

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星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

0: 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

0: 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吧。
1: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气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 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梦。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朋友的虚情假意，恋爱脑的飞蛾扑火，西渣体质的恶性循环，讨好型人格的卑微，所有让你精疲力尽的有毒关系，从来不是你的错，而是你大脑在旧伤上搭建的错位地图。让我们从科学与情感双视角重塑边界，卸下沉重的情感包袱，重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地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亲密关系的迷雾中，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困境，明明渴望靠近，却总在争吵中越推越远，明明深爱对方，出口的话语却像刀刃般锋利。这种反复出现的痛苦并非偶然，它往往指向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情感创伤。安全感缺失的根源常常就藏在这些被时间掩盖却在关系中被重新激活的旧伤里。作者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他接访的一对年轻的伴侣，26岁的米卡拉和28岁的德西雷，他们的关系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缩影。两人在外人眼中相处融洽，可一旦发生分歧，沟通便会迅速崩塌，彼此都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满腹委屈。治疗师在分别单独询问后发现，他们各自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卡米拉曾在多年前经历过一段极具控制性的依恋关系，那段关系里她总是被指责，被操纵。为了自保，她学会了在冲突中退缩和沉默，逐渐形成了回避型的依恋，使她对他人的一举一动都过度的警觉，生怕被抛弃。两人在相遇之前，德西雷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卡米拉则时刻准备防御任何可能带来伤害的事物。一次日常争吵让他们的深层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卡米拉在气头上选择了几个小时的沉默，她本意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说出更伤人的话。但这份沉默在德西雷眼中却成了关系即将终结的危险信号。他童年时父母忽冷忽热的态度瞬间被唤醒，被抛弃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伴侣正在酝酿离开。于是德西雷不断追问，索要回应，而他的紧逼又让卡米拉感到自己被误解和攻击，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总是被归咎为罪人的时期。卡米拉的创伤也被点燃，他用不耐烦和更深的沉默来防御， 而这恰恰又加剧了德西雷的恐慌，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看不清对方的痛苦。治疗师在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次会面中直接点破了这个困局。他告诉他们，每次争吵时，他们都在精准地戳中对方最脆弱的伤口，却浑然不觉。德西雷把卡米拉的冷静需求当成了抛弃前兆，卡米拉把德西雷的焦虑追问当成了无理指责，他们都在用过去的滤镜解读当下的行为。治疗师说，德西雷的伴侣不是他的父母，卡米拉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前任，但他们的行为却像在跟过去的幽灵搏斗。这番话让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各自历史中被唤醒的恐惧。问题的解决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在争执后需要独处的时间，但他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失效，反而成了伤害关系的帮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对方从假想敌的位置上拉回来，重新视为同一战线的队友。这场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在所有关系中，共情是弥合创伤裂痕的核心能力。共情不是读心术，也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去想象对方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冲突的氛围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这些只会激化矛盾。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对方是你所爱的人，不是敌人。避免使用你总是或你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表达，因为这会抹杀对方付出的努力和小进步。积极强化对方的正面行为，批评和认可交替进行，效果远胜于一味指责。学会自我批评和道歉，把骄傲暂时放下。而所有这些原则的底色依然是共情，即便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考虑这些话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情绪认可是与共情相辅相成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认可一种情绪并不等同于认同由此产生的思想或行为，因为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有时并不一致。所有情绪都有其来源，无论是否明显，都值得被接纳。永远不要对他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哭吗？你太夸张了之类的话。

因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的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这样做。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踵，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的反击。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的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万物复苏，微风和煦，杨柳抽芽，百花吐艳，鸟语花香。春天是生命的萌芽，是希望的开始。1962年，北大校园里随着春天的到来，迎来了新面貌，新气象。教师潜心备课，学生认真学习的场景随处可见。时任北大教授的季羡林看到这一幕，感动于师生之间的积极的学风，写下这篇《春满燕园》。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一起来看看被春风吹拂着的北大。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燕园花市渐衰，桃花杏花早已开谢，一度繁花满枝的榆叶梅现在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连几天前还开得像一团锦绣一样的西府海棠也已落英缤纷，残红满地了。丁香虽然还在盛开，灿烂满园，香飘十里，便已显出疲惫的样子。北京的春天 本来就是短的，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看来春天就要归去了。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十，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道多少年的四十。

0: 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在那里伏案苦读，他仿佛正在写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了下来，丰富我们文化知识的宝库。他又仿佛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滋养。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师的论文，想给他们提些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都似乎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中了。今天早晨我又走过校园，这时候晨光初露，小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轻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这一大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我很自然地就把昨天夜里的情景同眼前的情景联系了起来。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这难道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吗？不是的，这是我心中那个春天的反应。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1: 刚刚听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春满燕园》。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朱自清于1933年描绘的一幕生机勃勃的春景，在黑暗污浊的旧中国，这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对自由的向往。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

0: 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套，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上前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朱自清的《春》。朱自清是一位诗人，一位民主战士， 他的文章中蕴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借由一位画家的角度去看看他眼中春的色彩美。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丰子恺的散文《春》。
5: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常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你听，这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轻松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整齐妥帖而足具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我积36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梅花带雪开了，说到是漏泄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笼内，站立地站在屋檐下，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再迟个把月吧，就像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我依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于36度至62度之间，一日之内乍暖乍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激凌，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往拖泥带水归来。一春能有几番晴是真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其实没有什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只叫我们天天愁寒、愁暖、愁风、愁雨。正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吧。有的说春在麦花生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却。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吗？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 可知春图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需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为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生春去，树头无数青山。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占些胭脂朱标，轻描淡写。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刷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的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院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宫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呢？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最为深厚了。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关于春的散文，无论绿意是不是晚到，春天来了，希望就会如期而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5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他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六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喂，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他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三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五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五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味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她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她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她自己拍摄的视频，她就拍了她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
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0: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银幕，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对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你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包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8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她弟弟合影的底片，3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3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2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2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你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

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他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他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一位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学生提到他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他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一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三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五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美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

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10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10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6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2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

0: 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他，因为我觉得那跟他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他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他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它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老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他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在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
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的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的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帅，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

0: 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
4: 燕子哼了一声。
5: 很明显啊，按照杨总之前说的专业招聘原则，他这种的来公司，那肯定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我觉得您应该比我清楚，这个圆圆大有来头吧。
4: 燕子的这番话提醒了我，今年的大学生招聘是杨总一个人面试的，最后甩给人事一个名单，然后这批人就进了。我装作有意无意地问了燕子一句，你们当中有谁跟圆圆是同一个学校的吗？
5: 他不是应届毕业生，我们当中没人跟他熟，所以我说他进公司不明不白的。
4: 燕子说。我沉默了一下说，那行吧，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吧。和燕子聊完天，我请了个假走出公司，来到了 S 城市中心的一个花店。花店外是繁华的都市，里面却是别有洞天。潺潺的流水，巨大的枯木，磨光的石块，看似随意而生的兰花，处处营造出主人淡泊的情怀。石兰正坐在椅子上摆弄一盆兰花，那把椅子正是这里唯一不协调的地方，因为那是一把可以转动的现代机器。见我来了，他转过身来。
5: 这么长时间了，你第一次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进展了吧？
4: 我思考了一下说，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我拿出手机，点开临走之前偷拍圆圆的照片。这个姑娘你认识吗？石兰接过手机仔细看了看，惊叹道，
5: 这姑娘长得真好看，看着毫无瑕疵的皮肤，还有眼睛里的灵气，真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呢。
4: 她叫圆圆，是今年年初跟一群大学实习生一起进的公司，但是这个圆圆不属于这批招聘里的任何一所学校，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知不知道她的来历啊？我补充了一句，这次招聘是杨总亲自去的。石兰也听出了我的意思。
5: 你也知道这几年我跟杨帆的状态，他接触了什么人，我都是从你那里知道。
4: 我有点小失望地说，以杨总的为人啊，他亲自招聘这批学生，估计就是想要隐藏圆圆的身份，恐怕公司其他高层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了，看来我得从其他方面入手了。石兰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5: 那辛苦你了。
4: 我点了点头，站起身往门口走去。
5: 等一下。
4: 石兰叫住了我。我转头，门口刮进一阵风，石兰身上的白色宽松上衣被风吹皱了，额前的头发也飞扬起来，挡住了部分眼睛，苍白的脸看不清表情，这样的她在风中显得很是孱弱。
5: 下次你拍下圆圆的背影给我吧。
4: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做此要求，但是他是雇主，我要无条件满足他。两年前，我与石兰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里。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杨帆已经有大半年都是凌晨回家了，可能是有了外遇，希望我能调查清楚， 并最终形成证据，尤其是那种对离婚有用的证据。石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坚定的让我无法理解。杨帆在 S 城是个有名气的企业家，资产千百亿，人更是长得玉树临风。而坐在椅子上的石兰已经过了35岁，除了那淡雅的气质，相貌很普通。如果说他调查杨帆是为了揪出小三，排除家庭矛盾，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急于寻找离婚证据呢？调查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杨帆其实很爱自己的妻子，除了晚上不爱回家，爱去清吧、咖啡厅等地方静静地喝点东西之外，没什么不正常的。而且他经常派人把寻觅的兰花新品种送到石兰的花店，所以我怀疑杨帆可能是生理出了问题，但被石兰坚决地否定了。那既然如此，这么好的老公为什么偏偏急于离婚呢？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更加迫切地想要知道石兰的真正动机。正当我准备暗地里调查一下石兰的时候，他把我叫了过去，说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5: 我心里有别人了，
4: 他说。
5: 我想离婚，但是这样离婚我就是过错方，结果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我要找到他出轨的证据。
4: 那你老公知道你爱上别人了吗？他摇摇头。
5: 所以我要赶在他之前动手。
4: 虽然这个解释让我半信半疑，但是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告诉我，无疑是已经觉察我对他有动作。这个理由既是对我的交代，也是对我的警告。我及时收回了好奇心，继续按部就班的调查。离开石兰到达办公室的时间是中午1:30，员工们还在午睡。我轻脚绕过前台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手碰到了唯一亮着的灯开关，办公室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我摸索着爬起来准备打开灯，突然发现办公室上空交错着一股股暗红色的气流。寻其根源，这些气流好像是从熟睡的人身上发出的，交错混合之后成为了一股，流入了墙角的方向，那是圆圆的位置。我想起了上午燕子的话，难道他说的是真的？我慌忙打开了灯，灯光下看不到任何气流的流动，再次关灯，气流又清晰地呈现了。我强忍着内心的恐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通过玻璃门观察外边人的动静。2点钟，大家陆续睁开眼睛，有人嘟囔说：“
5: 啊，怎么越睡越累啊？”
4: 我仔细观察了下每个人的脸色，都是略微的发青，只有圆圆比上午更加白皙红润了。我开始每隔一个时辰观察一下他们。一下午过去了，其他人没再有什么变化，只是圆圆随着时间流逝，气血仿佛也渐渐减弱，中午的白皙红润只剩下苍白了。难道他的精力比一般人耗费得快？下班之后，我故意将一叠资料交给圆圆：“今晚你交个班啊，把这些资料给我输入到电脑里面。”圆圆有些犹豫：“
5: 能明天再做吗？”
4: 我严肃地说：“不行，这个今天晚上一定要弄出来。”听我这样说，圆圆只好把资料接了过去。我回办公室泡了杯咖啡，决定一个小时之后再出去看看。时间过得很快，圆圆做事的效率却很慢。当我出去的时候，她还有大半的工作没做呢。她脸色很不好，豆大的汗珠正从额头上往下渗。你没事吧？我问。圆圆咬着嘴唇摇摇头。我没有再说话，想看看再坚持一下会发生怎样的状况。谁知刚一转身就碰到杨帆从办公室里板着脸过来了。
6: 谁让他加班了？
4: 他口气很不好。我连忙说：“是我， 有点事情让他处理一下。
6: 把电脑关了，我送你回去。
4: 他吩咐圆圆，然后转身对我说，
6: 他身体不太好，不能熬夜加班，以后有这种事情吩咐别人做。
4: 说完就带着圆圆走出了办公室，我连忙赶到车库门口打了个车，偷偷地跟在杨总的车后面。我就这样看着他俩一起进了杨总经常去的咖啡厅。半个小时后，只有杨总一个人出来了。等他走远之后，我也走进了咖啡厅。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石兰的花店。
5: 那个圆圆每天都睡在咖啡厅。
4: 石兰手里拿着我拍的圆圆背影的照片，声音有点颤抖。我点了点头。据店主说，两年前杨总在咖啡厅里买了一间员工宿舍给圆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圆圆整天全在宿舍，杨总偶尔来看看他。今年开始他进了杨总公司，杨总就来得比较频繁。看来是我疏忽了，以前我以为他只是喜欢这家咖啡厅，没想到他跟店主有交易。石兰的脸色有些难看。
5: 他在那里怎么过夜的？
4: 店主说，圆圆很奇怪，晚上喜欢在客人多的沙发旁默默地听人讲话，而且经常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杨总有时候也会陪着他在沙发上蜷缩到天亮。石兰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5: 真是宠爱啊。
4: 我看了石兰一眼，目前我们没有捉奸在床，所以他俩的关系啊，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相对于男女关系，我觉得杨总对圆圆更像是一种对女儿般的照顾。而且我觉得圆圆的身体很奇怪，我将昨天中午在办公室看到的景象告诉石兰。石兰的表情开始有些惊讶，然后瞬间转为平静。
5: 照你这么说，这个圆圆不是平常人了。
4: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儿跟圆圆到底有没有关系。发生这种事儿，也可能是办公室的磁场出现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样，只有将他的真实身份解开，才能够确定杨总跟他的关系。
5: 这个交给我吧，我有个朋友擅长研究妖怪异类。
4: 石兰说。你说他是妖怪？我惊呆了。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妖怪吗？石兰冷冷地说。
5: 人太贪心，就会召唤妖魔鬼怪，然后吞噬自己，这样世界才会平衡。
4: 很快我跟石兰都有了新发现。我求助在公安系统的内线，查阅了圆圆的背景。资料上显示，圆圆的身份是孤儿，直到两年前才在公安系统登录身份。公安说，之所以两年前将圆圆的信息收录在案，是因为她出生就被扔了，跟着乞丐群一路乞讨长大的。这个基本上啊，就是属于无人管的状态。我这样对石兰解释。石兰摇了摇头。
5: 这些东西你自己都能判断出来是假的，我来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吧。
4: 他拿出手机，将里面的一张照片翻给我看。照片上是一篇泛黄的书页，内容是一幅画和一段文字，画面上一株人形状的植物，下面标注着回岩草，再下面的文字就太小，看不清楚。
5: 这是拍的古书上的，我把那个女人的情况说给了朋友，朋友基本确定她是一株回岩草。
4: 可她明明是个人呢，我觉得这太荒诞了。石兰解释说，
5: 回岩草生长在灵气聚集的地方，每隔300年幻化成人形，成人后需要待在人密集的地方，以吸食人的精气维持形状。为人3年后，就再次化回植株的模样度过300年，以此循环。火焰草是很珍罕的药材，能驻颜延寿。古代修仙之人常饲养火焰草来增进修为，而 转化成人的回炎草，一般都长相奇美，常人难及。
4: 我沉默了。石兰的这个说法解释了那天中午的现象，以及圆圆必须待在咖啡厅等人多地方的理由。但是我对鬼神之说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反观石兰，他对自己的说法非常有自信。如果是妖怪，那情况就复杂了。我们还要正常的调查下去吧。我想，既然没有其他办法，就暂且按照石兰的思路尝试下吧。
5: 不管是人是妖，
4: 石兰说，
5: 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俩走到哪一步了。
4: 我叹了口气，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你丈夫的安危吗？毕竟他跟妖在一起啊。石兰淡淡地说，
5: 并不是所有的妖都有本事害人的，相反，有时候人比妖更可怕。
4: 或许是知道了圆圆的真实身份，再次见到她竟有点害怕。不过想知道她跟杨总的真实关系，只能从她这里入手了。我把她叫到办公室，表达那天让她带病加班的歉意，并邀请她共进晚餐。她吞吞吐吐地说，
5: 我身体不太好，所以晚上不吃东西。
4: 没关系，我们喝点咖啡总可以吧。我下决心约他。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晚上，在咖啡厅里，圆圆坐在我的对面，我的衣领里藏着微型麦克风，另一头对着石兰。简单的寒暄之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杨帆身上。你真幸运，公司这群实习生里啊，杨总最看重你了。我假惺惺地说。圆圆沉默了一下。
7: 看重是爱吗？
4: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直奔主题，我赶紧快速转动大脑。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啊？爱有很多种。你问的是哪种啊？
7: 男女之间的那种。
4: 圆圆静静地说。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了一下，如果你愿意啊，你可以告诉我你们俩在一起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会帮你分析一下他对你是哪种爱。圆圆偏着头陷入回忆中。
7: 他给吃，给我买衣服，给我租房子，怕我生病，对我照顾得很无微不至。
4: 你知道他有妻子吗？我突然打断他。
7: 知道，
4: 圆圆说，
7: 但我更想知道他对我是不是对妻子的那种爱。
4: 从你刚才描述的来看啊，他对你的爱可以理解为父女之间那种，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情人之间那种，界限就在于你们上床了没有。
7: 上床？
4: 他张了张嘴，正要回答，杨帆急匆匆地冲进来，将他拽下来。
6: 不是告诉过你，不要随便跟别人出来吗？
4: 说完，不由分说地将圆圆拉向门口。圆圆突然间扭头大喊了一句：“
7: 上了！”
4: 这一声震耳欲聋。我匆忙去见石兰，石兰正疯狂地砸着店里的花盆。
1: 两年多了，800多天。每次都信誓旦旦地说爱我，骗子。
4: 看到我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站起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指着一条腿说，
1: 看到没，这就是拜他俩所赐。
4: 原来3年前的石兰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幸福的主妇，为了照顾家里，他辞掉了某公司高管的职位，在市中心开了这家花店。直到那一天，她捧着新培育的花去找杨帆，结果在十字路口看到丈夫跟一个女孩手拉手过马路。石兰怒火中烧，忘记了自己对面还是红灯，直接就冲了出去，结果被疾驰的车撞倒在地。晕过去之前，石兰深深记住了女孩的背影，醒了之后就是一条腿变残废的事实。
1: 我想过成全他们俩，
5: 要离婚，他不肯。

0: 也不承认自己有人了，只说是我看花了眼。结果呢，又夜夜不回家，这是干什么？折磨我吗？我做错了什么？
1: 他单薄的身体因为憎恨而颤抖着。你冷静点，我劝他，事情可能另有隐情，比方说我们还不知道杨帆到底知不知道圆圆的妖怪身份。
0: 上次叫你把圆圆的背影拍给我，你还记得吗？圆圆就是当初那个女孩，快三年了，他们一直没断，而且那个贱人也亲口承认他俩的关系了。都这样了，是人是妖还重要吗？
1: 石兰已经疯了，目光凶狠的能杀人。
0: 我们之间的合同到此为止，我会把剩下的钱打到你的账上，从明天起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从那以后，我就跟石兰断了联系。回想起来，石兰其实早就认定了结果，他想要的所谓证据不过是逼迫自己下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没有再去打听他们的结局，直到三个月后，我在桌下捡到了一张手机卡，插入手机发现是在杨帆公司时所用的号码卡，手机显示有很多小曼的未接来电，我打了过去。
2: 哎呀，张晋，你总算出现了。
1: 小曼说，
2: 你知道吗，公司在你走后发生了很多大事呢。
1: 哦，我想他无非是要说杨帆离婚的事儿吧。
2: 圆圆失踪了，
1: 小曼说，
2: 就在杨总夫人来公司的前一天，据说她去了卫生间就再也没出来，手机没带，钱包也没带，就死活找不到人了。哦，还有杨总夫人跟杨总离婚了。
1: 圆圆不见了，我心里紧张起来。
2: 对呀，所以我才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就是杨总让我问你见没见过他，毕竟你刚辞职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1: 那现在找到没有？
2: 没有，杨总找了大半个月都没找到，紧接着就宣布公司以后归李副总管，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
1: 小曼一口气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9: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0: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异人志》，作者夏愿。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七集，
4: 我跟他又寒暄了几句就挂了电话。又过了两年，我受人所托去一家会所帮人竞拍一张椅子，途经市中心花店，走进去，一个女人正在悠悠花香中看书，见有人来抬起头，那张脸竟如同20岁出头的姑娘般水润。石兰，我半信半疑地问，对方点了点头。
5: 原来是有老朋友来访。
4: 我上下打量着他，他不惧我的目光，微笑着任我看。
6: 圆圆是你弄走的吧？
4: 他还是不说话。
6: 你把他弄哪里去了？
4: 突然我想起他曾说过的话，回炎草是很珍罕的药材，能驻颜延寿。
6: 你把他吃了？我惊叫道。
4: 他还是不说话。
6: 杨总知道了吗？
4: 我的情绪有点失控。虽说圆圆是一株草，但毕竟呈现过人形，太可怕了。他转过身，用指尖挑着一朵兰花。
5: 自从离了婚，他也消失了。看来他对那个女人是真爱，应该是到天涯海角的去寻他了吧。
4: 我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走出了花店。新客户让我帮着竞拍的是张椅子，据说为瑶华山深处的一棵仙木打造，常坐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返老还童之功效。我打开半人多高的保险箱，将里面的椅子拿出来，随着一层层保护措施被揭开，一股淡雅如空谷幽兰的香气逐渐飘进我的鼻子。椅子真是把好椅子，虽然是木质的，但是呈现出来的颜色却是嫩滑的象牙白色，抚摸一下，触感如人的肌肤般，有着紧致的弹力。保险箱底下有一张说明书，里面讲的是这张椅子的来历，上面写着2000某某年 S 城张某与驴友一起步入瑶华山深林探险，偶入一处兰花丛生，溪涧潺潺的仙境。仙境正央为一株一人粗三人高的玉色琼木，木身刻有文字：800年回岩楠木，曾成人形50年。40年时深爱人间一女子，欲与之白头偕老，无奈50年期满，将再现500年帷幕轮回，故觅得300年回岩女草，悉心养之，欲待其成药草时食之，言人形与其常伴。不想回岩草暗长男女之情，利用妻之疑心，致我与妻彻底决裂。最终，回岩草被妻吞，我亦难维持人形，终回木身。若得遇好心人，望把我打磨成座椅床榻， 卖于 S 城市新兰亭，我妻石兰，如此心愿了。故言其愿雕琢成矣，望几经流转后能交付与其妻石兰。
7: 张静讲完了故事。
8: 后来呢？椅子到石兰手里了吗？
7: 小白问。张静的表情掺杂着悔恨和心痛。
9: 知道真相后，石兰整个人都崩溃了，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她的丈夫回来。
8: 于是你就来这里帮她寻回烟草？
9: 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如果当初我调查得够彻底，就不会出现后面的悲剧，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不做点挽回我于心难安呐。
4: 听寨子里的人说，可以成人的仙草有隐藏术，就算你进了山谷也不一定能寻到。
7: 田瑞书淡淡的道。张静点点头，长叹一声。
9: 所以我放弃了，明天跟你们一起打道回府吧。
7: 刚回到 S 城，小白就将旅行中所遇到的奇异事件放到了论坛上，积极号召网友来讨论。果然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回复了陆建军的故事，并将自己了解的资料传给了小白。
10: 守护人又重叹建成人身面青赖家何其而生，山与附属之家定契约，契约内家亡，子亦亡。
7: 小白一边感叹网友力量的强大，一边将守护人的资料登记在一人志上。书上可没有守护人的记载，只是有关会回烟草木的秘密却鲜有人知晓。仅有一网友告诉小白一个说法，说瑶华山本就是汇聚天地灵气的地方，且一世独立，有许多异人异兽赖之生存，包括修仙之人也隐匿其中，以汲取里面的草药之气来修炼延年。但瑶华山内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包括要债的人也只能进个边缘，所以你朋友就算找到了洞口也难以深入。至于那个得到回岩木的人，估计是一个世外高人了。如今瑶华山被人整个买了下来，看来高人之外更有高人了。只是这座山表面属于要债，实则属于更多不知名的异类。那买山的人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破坏了里面的环境，那无意会触怒异类，惹来滔天祸事。不知那位高人是否知晓这些，又是否有能力平复这些？小白看了暗暗生惊，他想起了那只袭人的猴兽。如果猴兽本来是依赖瑶华山灵药而生的，瑶华山被封，它难以进入，自然会偷寨里的草药吃。而埃兰的孩子之所以被攻击，应该是因为他长期食用月之灵草，被猴兽捕捉到了相关气息所致。可是田瑞宇为什么会被攻击呢？回家后，他含蓄地向樊素华问起瑶华山的事情。樊素华轻描淡写地说，那里气候适合培植很多娇贵的药材，所以你爸爸把它买了作为公司的一个研究基地。说完他扫了一眼小白，调笑道，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情感兴趣了？难道想去公司上班了？
8: 小白连忙摇头，细细理了一番思路后，将自己去瑶华山的见闻以及打听来的消息告诉了樊素华。樊素华差点笑弯了腰，他揉着自己的眼角大喘着气说，
11: 我说那天你怎么非让我带你去袁小琴家，还趁人家不注意啊，在双胞胎嘴里塞东西，惹得李家以为你是来谋杀的，原来是在搞什么神秘研究呀。
12: 你可以笑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专业。
7: 小白被他笑得有些急了。樊素华停止了笑，嗔怪道，
11: 你呀，看来不管管你真要玩得走火入魔了。这些话你最好别当着你爸的面说啊， 省得他骂你不务正业。

0: 秧啊，深不可测，还用不着你担心它。小白被他说的一肚子闷气，索性不在家待了，直奔了咖啡厅。自打从药站回来后，他与田家兄妹的关系无形中又近了一步。他把咖啡店当成自己的家一样进进出出，还私下教店里的员工，叫他老板娘。田瑞宇听到只是偷笑，田瑞叔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相处久了，知道他是那种给点颜色就该开染房的性格，跟他计较最后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狼狈。田瑞叔始终给人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小白觉得自己能表达的尽量都表达了，就差直接告白说
1: 我喜欢你。
0: 然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杯37摄氏度的白开水，不温不火。田瑞叔每次看到他眼神没有特别的惊喜，只是默默地备好他喜欢的咖啡，等人少的时候陪他坐一会儿，听他唠叨一下他的事情，仅此而已。他这样的态度小白分辨不清楚，对于他而言，自己到底是个要好的朋友还是暧昧中的恋人。今天也是如此，听他发完牢骚，田瑞叔也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说，
2: 前几天张晋来了店里。
1: 啊，他来你店里，为什么不联系我？
2: 因为他带来了一个悲伤的消息，不想被人当作八卦一样分享，你别误会。他的意思不是指你八卦，而是说他自己要尊重这件事。
1: 这个张晋肯定是在说我。
0: 小白气鼓鼓地抱着肩膀。
2: 不，他说了，如果你想知道，还是要告诉你。
1: 那就别再绕弯子了，到底什么事情啊？
0: 田瑞叔好像是要故意折磨他，又低下头去慢腾腾地搅动着咖啡，过了好久才抬起头来说，
2: 石兰死了，他割开了自己的大动脉，让鲜血浸染了那把椅子。
0: 这个消息却是悲伤又震惊，小白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理解石兰，
1: 他一定是觉得自己体内有回炎草的血，所以想用血救活丈夫。
2: 可是药只对活人有用，人死了，一切反应都会结束。
0: 咖啡的香气飘来，但咽下去却带有丝丝苦涩。田瑞叔这话说得很对，他想起自己花重金将贾琪失去温度的身体保存在了某处，上次钟大卫从他这里讨来了那个可以窥探细胞记忆的药，药水用在了花花的头发上都能出现钟大卫所说的记忆曲线，但用在贾琪身上却没有丝毫反应。钟大卫总结说，
3: 贾琪做死人太久了。
0: 是呀，死得太久了，有关他的信息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殆尽了，连同思念一起。外面的天气有些阴沉，咖啡厅的氤氲之气让气氛有些压抑。小白不想自己的情绪暴露，他站起身，嚷嚷着四处寻找着田瑞宇。有时候只有小孩子才能让人暂时忘掉世间的烦恼。而此刻田瑞宇正在一个房间里爬上爬下的折腾着，好动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天性。小白进来时，他怀抱着一个小箱子坐在了地上，模样有些发愁。
1: 怎么办？
0: 田瑞宇扬起花猫似的小脸。
1: 我闯祸了，我刚刚在床底下发现一把钥匙，于是正好打开了这个箱子。
0: 小白看了看他手里的箱子，不过一个带抽屉的小收纳箱，能放什么贵重东西呢？
1: 再锁上不就行了，这事儿我不说没人知道。
0: 田瑞宇捂着嘴巴笑了，小孩子就喜欢那些不是处处讲规则处处做禁止的大人。小白接过箱子，忍不住拉开一看，箱子里摆放着几个5毫升大小的玻璃瓶，每个玻璃瓶装着或多或少的液体，有的 甚至只有一滴。

0: 他问田瑞宇，
1: 这是你哥哥的东西？
0: 田瑞宇摇摇头，
2: 这是倩熙姐姐的房间，她平常不让我动这个小箱子，说里面有很毒的东西，可以毒死大老鼠的那一种。
0: 不知为何，贾琪又出现在了小白的脑海里，还有钟大卫的话，他死于不知名的毒品，很毒的东西。小白吩咐田瑞宇去找一个针管过来，然后再把它支出去，自己趁机偷偷把液体还算多的小瓶子吸了几滴出来。做这件事儿，他心中还是有些内疚的，因为这样做是由于讨厌倩熙，心里隐隐生出了他要是个坏人就好了的邪念。他把液体带给了钟大卫，想窥探出点什么秘密来。钟大卫很快来找他了。
3: 你们给我的液体挺神奇啊，我们测不出来它的具体物质，跟许多东西都不起反应。
1: 有毒吗？
0: 小白最关心的是这一项。钟大卫摇了摇头。
3: 最后喂给小白鼠了，目前为止啊，它依然活得好好的。
0: 结果让小白有点失望，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那是一个黄昏，小白正要下班回家，路过咖啡厅时，发现田瑞宇正在外面笔直地站着，低着头，抹着眼睛哭泣。田瑞叔在室内跟倩熙交接着什么，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妹妹在门外抽泣，但故意不理。小白打听了一下，得知倩熙刚刚质问了田瑞宇是不是动了他的东西。小姑娘很讲义气，只说自己找到了钥匙，并没有把小白打开箱子的事情说出来。如此一来，倩熙和田瑞叔就认定小雨还在撒谎，就罚他在外面站着。田瑞宇不想哭，但止不住，小小的身躯因为努力控制而瑟瑟发抖。
2: 小白姐姐，我哭不是因为罚站，而是因为刚才倩熙姐姐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她生气成这样，她以后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0: 小白心疼地摸摸她的头，拉着她的手来到田瑞叔面前。
1: 小孩子好奇心是重些，稍微说两句就好了，没必要把她吓成这样。
0: 他这番话表面对田瑞叔说，实则是对倩熙说。倩熙先冷冷地看了一眼小白，然后蹲下身子给田瑞宇擦干眼泪。刚才是姐姐不好，姐姐给你道歉了，姐姐也很后悔，这不正在为你求情吗？他用手指了一下田瑞叔。田瑞叔的眼里充满了心疼，但口气依然严厉。
4: 你以后还随便乱翻别人的东西吗？
0: 田瑞宇带着哭腔说：“
2: 不了。”
4: 那这次的罚站就到此为止吧。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回家。
0: 小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正动了东西的人是他，一个大人，竟然让一个小朋友背黑锅了。但他不能去主动承认，一来这件事儿自己做得太丢人了，二来也是因为那瓶液体的疑点还没有解开，而且倩熙不惜对田瑞宇发这么大脾气，说明那个液体对他来讲确实很重要。田瑞叔带着田瑞宇先走了一步，倩熙对小白的留下有些意外，他对小白的热情使用期限仅限于去 G 省之前的那段时间，从那之后他又恢复了冰冷的态度。
5: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你现在来的有点早啊。
0: 他下了逐客令。
1: 你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啊？怎么对小雨那么严厉？他刚刚甚至担心你不喜欢他了。
0: 小白开始打听。倩熙冷言道：
5: 我跟你很熟吗？
0: 他一言说的小白无语。
1: 我是担心小雨，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不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那么罚他？
0: 倩熙冷笑了一声，一头卷发恰好出现在夕阳投进来的光斑里，像美杜莎一样散发着毁灭性的美。
5: 还是不要那么虚伪了，我跟田家兄妹

0: 你至少相处几年了，感情还比不上你一个外人。你所谓的关心小雨，不过是意在田瑞书吧？你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做事儿从来都要打个漂亮的包装。
1: 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0: 即使被说中了，小白还是要反击。倩熙抚摸着自己美丽的黑头发说：谈不上了解，只是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瑞叔表面看起来是个现代人，但是他的心很传统。你不一样，你的言行举止处处透着张扬，所以我劝你最好止步于此，省得到头来又是一场伤心。小白心生敏感。
1: 哟，
0: 倩熙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说：我很忙的，没有时间去打听别人的事情。你要觉得你跟田瑞叔很适合，那就继续。我只不过是个旁观者。
2: 他的表情有些不自在，有点刻意逃避。小白有些困惑，却是无解。本着培养一个接班人的想法，小白经常把田瑞宇带到工作室。有时候田瑞叔会上来寻自己的妹妹，偶尔坐下来翻翻书架上那些所谓的文献。不幸的是，望远镜一直摆在最初的地方，忘记收起来了。田瑞叔走过去，透过镜头望了出去，看完他没有说话，小白的脸却红了，尴尬到了极点。他假装跟小雨一起在看那本《一人志》，他骗他说是《山海经》。田瑞宇对这本书的装潢很不满意，不仅书皮粗糙，连字画都出自于人手，并且不是印刷体。用他的话来说，看这本书就像在看哥哥的账本一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燕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许多人都对美丽的蝴蝶情有独钟，但你是否曾经见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蝴蝶会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冯木先生的脚步，去赴一场苍南江边的蝴蝶会。我在西双版纳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到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疆的独特风光的具体描述。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载由来已久，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在300多年前，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就为我们真实地描写了蝴蝶群聚的奇特景象，而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道：山路有树大河抱，以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树根翘而出，清冽可见，稍东其下又有一树，乃有一小泉，一树根而出，二泉毁为方丈之沼，即所宿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许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蔓，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集于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绮丽的景象，无怪乎许多来到大理的游客都要设法去观赏一下这个人间奇观了。但可惜的是，盛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自然规律，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并且时有变化，而交通的阻隔又使得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个时间准确无误地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蝴蝶会的盛况。他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他只能折下一只蝶树的标本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的描写大半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载下来的。我在七八年前也探访过一次蝴蝶泉，我也去晚了，但我并没有像徐霞客那样怅然而返，我还是看到了成百的蝴蝶在集会，在一泓清澈如镜的泉水上央，环绕着一株枝叶婆娑的大树，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正在翩翩飞舞，映着水潭中映出的倒影，确实使人感到一种超乎常态的美丽。以后我遇见过不少曾经专程探访过蝴蝶泉的人，只有个别人有幸见到了真正的蝴蝶盛会，但是根据他们的描述，比起记载中和传说中所描述的景象来，已是大为逊色了。由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看到的那次真正的蝴蝶会是一次完全可以和徐霞客所描述的蝴蝶相媲美的蝴蝶会。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四季常春的，在那里你永远看不到植物凋敝的景象，但是即使如此，春天在那里也仍然是最美的季节。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傣族的泼水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了被称为西双版纳的一颗绿宝石的橄榄坝。在这之前，人们曾经对我说，谁要是没到过橄榄坝，谁就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当我们刚刚从澜沧江的小船踏上这片密密的覆盖着浓绿的植物层的土地时，我马上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是丝毫也不夸张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热带花园里，到处都是一片浓荫匝地，繁花似锦，到处都是一片蓬勃的生气，鸟类在永不休止的转啼，在棕褐色的沃土上，各种植物好像是在拥挤着争抢着向上生长。行走在村寨之间的小径上，就好像是行走在精心培植起来的公园林荫路上一样，只有从浓密的叶隙中间才能偶尔看到烈日的点点金光。我们沿着澜沧江边的一连串村寨进行了一次远足旅行，我们访问的终点是背倚着江岸紧密连接的两个村寨曼汀和曼扎。当我们刚刚走上江边的密林小径时，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段路程、每一片丛林都是那样的充满了浓烈的热带风光，都足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妙风景画面。我们经过了好几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村寨，只有在注意寻找时才能从树丛中发现那美丽精巧的傣族竹楼。这里的村寨分布得很特别，不是许多人家聚成一片，而是稀疏地分布在一片林海中间，每一幢竹楼周围都是一片丰饶富庶的果树园，家家户户的庭前窗后都生长着枝叶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绿荫盖地的芒果树和荔枝树， 在这里，人们用垂石累累的香蕉树做篱笆，用清新馥郁的夜来香作围墙，被果实压弯了的柚子树用枝叶敲打着竹楼的屋檐，密生在枝桠间的菠萝蜜散发着醉人的浓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花园般的漫厅和漫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参观了漫扎办得很出色的托儿所，在那里的整洁而漂亮的食堂里，按照傣族的习惯，和社员们一起吃了餐富有民族特色的午饭，分享了社员们富裕生活的欢乐。我们在漫厅旁听了为布置甘蔗和双季稻生产而召开的社长联席会，然后怀着一种充实的心境走上了归途。我们走的仍然是来时的路程，仍然是那条浓郁遮天的林中小路，数不清的奇花异卉仍然到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在路边的密林里，响彻着一片鸟鸣和蝉叫的嘈杂而又悦耳的合唱，透过树林枝干的空隙，时时可以看到大片的平整的田畴，早稻和许多别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秧苗正在夕照中随风荡漾。在村寨的边沿，可以看到巨叶林荫道菩提林的巨人似的身姿，在他们的荫蔽下，佛寺的高大的金塔和庙顶在闪着耀眼的金光，一切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可是我们又似乎觉得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来时有些异样。终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来时所没有的新景象，我们多了一群新的旅伴，成群的蝴蝶在花丛上，在枝叶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彩色蝴蝶在迎风飞舞，它们有的在树丛中盘旋逗留，有的却随着我们一同前进。开始我们对于这种景象也并不认为奇，我们知道这里的蝴蝶的美丽和繁多是别处无与伦比的。我们在森林中经常可以遇到彩色的斑斓的蝴蝶和人们一同行进，甚至连续飞行几里路，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其余把这成群的蝴蝶看作是西双版纳的美妙自然景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所遇到的景象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习惯和经验了。蝴蝶越聚越多，一群群一堆堆从林中飞到路径上，并且结队成伙地在向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着。它们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它们在花丛树影中飞快地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闪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几千个蝴蝶拥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得不用树枝把它们赶走才能继续前进。就这样，在我们和蝴蝶群的搏斗中走了大约五里路的路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色。 我们走到了一片茂密的木背树林边，在一块草坪上面有一株硕大的菩提树，它的向四面伸张的枝丫和浓茂的树叶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阳伞似的遮盖着整个画屏。在草坪中央的几方丈的地面上，仿佛是秘密地丛生着一片奇怪的植物似的，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美丽的蝴蝶，好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坛一样。它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面积和体积都在不断地扩大。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的蝶群正在不断地加入进来。这些蝴蝶大多数是属于一个种族的，它们的翅膀的背面是嫩绿色的，这使它们停住不动的时候就像是绿色的小草一样。它们翅膀的正面却又是金黄色的，上面还有着美丽的花纹，这使它们在扑动翅翼时又像是朵朵金色的小花。在它们的密集着的队伍中间，仿佛是有意来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飞舞着少数的巨大的黑底红花身带飘带的大木蝶。在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四周，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的自然景色中间，到处都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蝴蝶密集到这种程度，使我们随便伸出手就可以捉到几只。天空中好像是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和丛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息混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浓香。面对着这种自然界的奇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目瞪口呆了。站在千万只翩然飞舞的蝴蝶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多余的了，而蝴蝶却一点也不怕我们。我们向他们的密集的队伍投掷着树枝，他们立刻轰涌地飞向天空，闪动着色彩缤纷的翅翼。但不到一分钟之后，他们又飞到草地上集合了。我们简直是无法干扰到他们的参与盛会的兴致。我们在这集成阵的蝴蝶前长久地观赏着，赞叹着，简直是流连忘返了。在我们的思想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不正是过去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蝴蝶会吗？我们有人时常感叹着大理蝴蝶泉上的蝴蝶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祖国的边疆的无限美好、无限富饶的土地上，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他们欢乐聚会的场所吗？当时我们这些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可爱的，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为我所见到的奇特景象去寻求一个科学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蝴蝶群集的现象对于我们的大地究竟是一种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现象。我应当说，我完全被这片童话般的自然景象所陶醉了，也为能在我们祖国边疆看到这样奇丽的风光而感到自豪。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雨晴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再见喽。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2日发生过什么事。572年8月22日，南北朝时期北齐名将胡律光逝世。961年8月22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1227年8月22日，中国道士丘处机逝世。1350年8月22日，法国国王腓力六世去世。1880年8月22日，清政府筹办水师学堂。1888年8月22日，上海青帮著名人物杜月笙出生。1922年8月22日，肥皂剧最早出现在美国的广播当中。1926年8月22日，开明书店开业。1977年8月22日，高山流水一曲被录入金唱片上，并发射到太空。1990年8月22日，亚运之光盛大点火仪式在北京举行。2008年8月22日，张怡宁卫冕北京奥运乒乓球女单冠军。
1: 哎，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961年8月22号。这一天晚上，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陈桥兵变的重演，以宴请为名，解除了一批高级军官的兵权，树立了和平集权的典型范例。想必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这就是杯酒释兵权，历史上赫赫有名。后来呢，这种说法杯酒释兵权也就成了轻易掌握权力的代名词。这一事件既奠定了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也影响了那些卸职武将的具体命运。宋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有名的黄袍加身的主角，就因为有了黄袍加身，他才成为了真正的天子，成为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哎，这事儿就黄袍加身这个故事，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过。那赵匡胤呢，他本来是后周的一个将领，手握兵权，在他发动陈桥兵变的前一年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军事部署，为自己夺得皇位做准备。他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顺利地从后周的小皇帝手中夺取了江山，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了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能够如此顺利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自然是少不了誓死效忠他的一些将领。然而呢，在他登上帝位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部下也被迫地跟他一样黄袍加身，而后起兵造反夺取他的政权，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这桌酒席。宴请这些将领，威逼利诱地让这些将领交出兵权。这些将领都有谁呢？咱们接下来就来具体聊一聊。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石守信，他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也是赵匡胤最为信任最为亲厚的人。他帮助赵匡胤发动兵变，坐稳江山。赵匡胤建立大宋以后，自然是将石守信视为肱骨之臣。在杯酒释兵权的酒局上，石守信一下子就明白了赵匡胤的心思，便自己上表请奏解除兵权，在天平军出任节度使，一待便是17年。他的子孙后代呢，自然也都享受着他的功勋，都为赵匡胤所效力。第二位是高怀德，他是将门之后，为人忠厚，不拘小节，不仅是宋朝的名将开国功臣，还是赵匡胤的妹夫，娶了赵匡胤的妹妹长公主之后被封了驸马。他娶了长公主后更是深得赵匡胤的信任，在杯酒释兵权的酒局结束后，他也将手中的兵权交了出去，做了归德军的节度使，加任同平章事， 既享受高官又享受后路，何乐而不为呢？第三位是王沈琦，他也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他是陈桥兵变的内应之一，也是宋朝的开国元勋。他是杯酒释兵权五大将领之一，这兵权自然也就被收走了。交付兵权之后，他出京任中正军节度使。在任期间，王沈琦呢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以武治文，在当地多实行仁政，体恤百姓，才会有这样的好名声。赵匡胤呢将王沈琦视为知己，对他呀十分重用。杯酒释兵权五大将领的第四位是赵彦辉，北宋开国名将，武信节度使，他呢也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杯酒释兵权五大将领的第五位是张令铎，他的战绩虽说不及前面的四位大将，但是他依然为赵匡胤立下了不少战功。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张令铎出任镇宁军节度使，一待便是八年。赵匡胤虽说收了结义兄弟们的兵权，但是也确实造福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历代帝王和自己的开国大将都是同生死异，共富贵难，而赵匡胤手下的五员虎将全部都得以善终，可见啊，这杯酒释兵权确实还是很成功的。赵匡胤通过酒局让他的这些老哥们儿、老部下主动地交出兵权，并且赐给他们很多的封赏，让他们过着潇洒富足且家族兴旺的生活。这些将领呢虽说丢了兵权，但是能够保住性命，为子孙后代种下了这份家业，说到底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2008年的8月22号，也算是历史上的今天了。要说到这位朋友，想必应该所有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吧，就是张怡宁啊，卫冕北京奥运乒乓球女单冠军。说到张怡宁的名字，在中国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乒乓球明星，拿遍了所有乒乓球世界冠军，可谓是常胜将军。但很多人也不知道他的成长历程呢，充满了艰辛，付出了很大的努力。1981年10月5号，张怡宁出生于北京，原名叫做张宁。小的时候就和一般女孩不一样，喜欢追跑打闹，常常跟男孩子动枪动刀玩耍。为此呢，妈妈王凤英就给女儿的名字中间加了一个怡字，希望她能够回归女孩天性，活泼开朗的同时能够稳重安静下来，健康成长。据说张怡宁最早能够喜欢上乒乓球，是得益于喜欢乒乓的舅舅。1987年，舅舅呢把6岁的张怡宁领到了北京东单业余体校乒乓球队。张怡宁看到乒乓球就爱不释手，感觉比和男孩子们玩游戏要有趣太多。从此张怡宁就和他热爱的乒乓球结缘了。9岁那年，张怡宁参加东城区少儿比赛时拿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个冠军，喜极而泣。1991年，张怡宁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体育运动学校练球，不久呢进入到北京队打球。虽说离家比较远，但是为了练球，家人不辞辛苦，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雪天，都坚持每天跨越3个区去送他练球，一直坚持了4年。付出啊，终有回报。在1993年的时候，那会儿张怡宁年仅12岁，就被入选到国家队了。第二年，李隼成为他的主管教练，从此张怡宁就正式开始了自己在国家队的打球生涯，以及自己征战世界的历程。1995年，张怡宁取得全国少年比赛冠军。1997年，又打赢乔红、李菊、杨颖、齐宝华等冠军级的名将。1999年，再获得世乒。

拼赛女单亚军，女双第三名。2000年即获第45届世锦赛女团冠军、女单亚军。2001年获得第46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同年获乒乓球世界杯女单冠军。到了2002年，张怡宁的比赛成绩开始全面爆发，先是拿下世界杯女单冠军、国际乒联总决赛女单冠军、女双亚军，接着赢下了釜山亚运会女单冠军。2004年，张怡宁先和队友又拿下了世乒赛的女团冠军。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她超越王楠拿到女单冠军，同时又和王楠合作拿到双打冠军，成为继邓亚萍、王楠之后又一位在一届奥运会上收获两枚金牌的女子乒乓球选手。这一年，张怡宁还拿到了乒乓世界杯的冠军。2005年，张怡宁在上海世乒赛如愿拿下女单双冠军，并且再次拿下世界杯女单冠军，实现了世锦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大满贯的壮举，迎来了她人生的最高巅峰。但张怡宁这个时候没有停歇，仍然延续着辉煌。在2006年，在不来梅世乒赛上夺得女团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又获得单打和团体冠军，创造了获得奥运会女子乒乓球项目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吉尼斯世界纪录。2009年，日本横滨世乒赛上，张怡宁成功卫冕女单冠军。同年在全运会当中帮助北京队获得女团冠军，并且在女单决赛中击败郭跃，成功卫冕女单冠军。这一年，他用两枚金灿灿的单打奖牌为自己的乒坛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句号，这运动生涯堪称完美。让广大球迷有些遗憾的是，2011年的3月31号，张怡宁正式宣布退役，宣告了张怡宁乒乓时代的结束。自此，球迷们很少再看到张怡宁的身影。不过，在获得乒乓世界至高殊荣的同时，张怡宁同时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09年10月18号，张怡宁和著名的商人徐威喜结连理，并且在2012年和2019年先后生下一女一男，儿女双全，家庭幸福。2014年 ，BTV 体育频道《快乐健身一箩筐》栏目播出了对张怡宁的专访，这也是他在退役之后首次接受专访，敞开心扉，谈起了自己幸福的婚后生活。几年来的变化以及对师弟师妹们的评价和建议，球迷有机会再睹冠军风采，了解他的过往和现在，都得到了极大满足。对于当年的退役，张怡宁说出了原因，说当时打完全运会，正好那是一个节点，对运动员来说，这意味着走完一个里程碑了，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根据报道，张怡宁退役之后，2014年曾去欧洲卢森堡指导小朋友集训，2018年担任了上海体育学院乒乓球学院的院长助理，在学院巴新训练中心担任教练，2023年又接受欧乒联邀请，出任了欧洲人才发展训练营的教练。如今的张怡宁，爱情事业双丰收，60多岁的老公对她呵护有加，羡煞世人。她说，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不必在意太多，徒增烦恼。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儿，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每年暑假，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都会迎来一波儿童包皮手术的小高峰。不少家长一边在群里讨论要不要割，一边心里直打鼓，孩子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怎么选手术方式，术后该怎么护理。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家长们最关心的几件事、认识误区、手术方式怎么选、术后护理怎么做，一次性说清楚。首先，先认清几个常见的误区。包皮长就必须割？不一定。包皮有保护、保湿、减少摩擦等作用。随着孩子长大，包皮口逐渐松开，包皮与阴茎头慢慢分离，很多孩子会自然改善。单纯的包皮过长，只要每天能翻开清洗干净，没有反复发炎，完全可以不用手术。所以家长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能自然等待的不着急动刀，真正有问题的也别拖到反复感染、排尿困难才处理。越早割越好？不是的，3岁以内绝大多数

0: 注难保存在生理性包茎，这是身体自带保护屏障，无需干预。6岁前若无症状，通常不需手术。肥胖孩子因脂肪堆积导致阴茎外观短小，应先控制体重再评估，盲目手术效果不理想。哪些情况建议来儿外科看看？如果孩子有下面几种情况，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儿外科或儿童泌尿专科评估。排尿时包皮明显鼓包，尿线细，分叉，尿不净，甚至排尿费力。包皮、阴茎头反复红肿、疼痛、流脓、有异味，包鼻口发白、变硬，像紧箍圈一样翻不开。包皮翻上去后卡住回不来，阴茎头肿胀发紫，这是嵌顿包茎，需要尽快就医。手术方式怎么选？目前临床上主要有3种方式：一、传统包皮环切术，医生用手术刀精准切除多余包皮并缝合，优点是费用相对较低，对包皮粘连严重、形态不规则等情况适配度高；缺点是手术时间稍长，约30分钟，恢复稍慢。二、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术，采用类似环形订书机的吻合器，一次性完成切割和吻合，优点是时间短、出血少、切口整齐、恢复快，缺点是费用比传统手术稍高。对于包皮严重粘连或存在特殊畸形的情况，灵活性不如传统手术。包皮套扎术，通过套在包皮上的环形器械，让多余包皮自然缺血脱落，优点是微创，无需缝合，缺点是恢复期较长，约2到3周，环形才落，水肿较明显。连云港妇幼小儿外科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适合小儿特点的精细操作规程，以及专科治疗和护理常规，可独立开展小儿各种先天性畸形、急腹症、肿瘤、创伤、泌尿生殖器官疾病和新生儿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小儿腹腔镜手术。目前专业内设有新生儿外科、小儿普通外科、小儿骨科及矫形外科、小儿泌尿外科等亚专业，门诊位置1楼 B 区，咨询电话0518-8515-5087。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